0: 全后宫人是我害的，这个坏事是我做的，就这种。
1: 还有说了说希望能够中礼物，中黄金小马送给我老公，希望能够有来自家乡的礼物陪他在天津打拼。老公是石家庄的，是石家庄的是吧？河北的啊。说完了完了，CPU 都干冒烟的，都挺好看的。三个女主角啊，但都不知道是谁。
0: 还想喊啊！手机尾号3160，这位朋友说了啊，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是谁？第三个是谁？他都答对了，而且他说这三部剧啊，确实都很不错。他说前几天还带着孩子去了趟荣国府，孩子对里面充满了好奇。
1: 哎呦，真好啊！对，荣国府、哎，你看这是跟我们第一个剧就有关系了。
0: 对，
1: 这是一个提示啊。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您来动动手指来去看一看，考考您的眼力和记忆力啊，看看能不能记得他们是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入留言帖留言答题，只要留言就能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黄金小马。8:04，我们也继续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
1: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来计算，同比增长5.1%。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交通运输部的消息，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0: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了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
1: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相关部门累计对20000余款的 APP 开展了核查检测，对400多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
1: 近日，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Vita》期刊首期纸质版发布，文章质量达到顶尖水平，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0: 再来关注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了，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
1: 2026天津马拉松报名时间是19号到24号，将于10月25号在天津市友谊路开跑。本次赛事呢规模3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是20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0000人。
0: 热门消息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昨天正式登陆科创板，那么截止收盘的宇树科技股价报每股845元，涨幅为460.34%啊，市值已经超过了3400亿元。
1: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的时间，不少人计划连休，长线游、出境游也迎来了预订高峰。
0: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呢，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且遣返了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涉案金额逾29.2亿元人民币。
1: 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
0: 今年帕劳发生多起针对游客盗抢案件，当事人损失严重。外交部发布提醒，中国公民谨慎赴帕劳旅游，已经在当地人员要务必提高警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的19号正式生效。
0: 再来关注文娱方面的动态。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了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月的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地上映，之后呢，也有望在北美进行大规模发行。
0: 8:07也为您送上这个时段的早安星语。很多时候我们迟迟不行动，不是因为做不好，而是被所谓的难题吓到了。其实啊，再难的事儿，只要敢直面，会拆解，就没有那么可怕。新的一天，把大目标拆小，把复杂的问题拆简单，不回避，不气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向着更好的自己去靠近吧。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7: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早安奶茶吧。我们在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的今天依旧是跟大家来去猜题，猜的是经典的剧啊，很多80、90后都看过的三部经典剧，
8: 然后
7: 当中的
8: 那些经典配角。
7: 对的啊，今天呢是女性专场，因为是三位女性角色，然后我们把他们的这个剧照截图截了下来，然后呢希望您来猜一猜，我们给您放到我们的早安奶茶帖子里了。看到帖子之后您来留言，还记得他们是谁吗？他们演这角色叫什么呀？这部剧是什么剧？您能猜出来吗？来答题留言，只要留言答题就能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
8: 是啊，我看到用户6440这朋友说，第一个啊，经典电视剧名著里边谁谁谁啊，什么凤辣子什么的，当时说的好像是有他这样的一个标签。
7: 是，
8: 而且我对于这个这个角色最初知道丹凤眼就跟这儿来的，
7: 就在这儿啊。我只知道他是什么，你看刚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哎呦，第一个角色呀，大忙人啊，每天忙着大每天忙着管家呢啊，这大管家，这是这家里的。
8: 哎啊，然后他还接着说了，第二个不就是三阿哥的额娘吗？哎呀，那个经典台词，皇上，三阿哥又长高了。皇上，这件衣服不好看，以后别穿了。
7: 哎，
9: 啊，臣妾记得，皇上最爱看臣妾穿这件衣服了。
8: 粉色娇嫩，你如今几岁了？
7: 哎呀，你适合穿什么颜色？
8: 宝石蓝，啊，我和什么？湖蓝宝石绿啊，最符合你的身份。对，湖蓝宝石绿。
7: 是啊，这个雍正还挺懂搭配的
8: 啊。是啊，
7: 你看这四达一看就是看了很多遍，台词倒背如流的啊。
8: 是，
7: 里面他说出来了这个角色当时在剧中非常经典的一个梗吧。
8: 对，
7: 也算是一段台词和这个独白。
8: 还有一句呢，
7: 嗯，
8: 翠果大 烂他的嘴。
7: 不能说很像，只能说你就是他刚刚，你知道吗？
8: 哎呀，402这位朋友说这个是邓婕老师的大作啊，第一张图片。
7: 哎，还有人朋友，对尾号8611说了，第一个我认识啊，第一个为啥呢？说这个前两天刚刚我们去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戏剧幻城，看了这个第一个剧，它的戏剧版非常的精彩。
8: 对，嗯，对。
7: 提示给了这么多，难度应该也降了不小了，
8: 是，
7: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答题留言，嗯，啊，然后呢，朋友还在说为什么我不中奖啊，我老公说了让我坚持每天都要打卡，我们就不信了，我们就中不了这个黄金小马，铁杵磨成针啊。欢迎大家来继续留言答题，只要您能够坚持打卡，我相信哈，
8: 铁杵都磨成针，
7: 对，大部分朋友都能够有希望获得黄金小马的
8: 坚持，啊，
7: 电话会打到您那儿的，
8: 是的，啊，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吧。
8: 继续呢，咱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来看到省人社厅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实施标准，参保企业累计满足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符合条件的，即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返还，政策执行期限到2026年的12月31号。
7: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日前联合发布了7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三地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呢已经达到了49项，其中胎心模拟仪校准规范为全国首个胎心模拟仪器类的校准规范，填补了母婴诊疗设备量值的溯源空白。其次，氧化性固体试验仪校准规范创新质量变化速率测算方法，该也填补了国内相关的领域空白。
8: 嗯，首颗雄安造卫星编号为0503星的雄安一号昨天搭乘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
7: 项目建设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近日启动，项目呢计划2028年完工，改造包括主管改造和新建综合运动馆两大板块。
8: 石雄铁路呼沱河特大桥近日连续梁合龙，标志着呼沱河特大桥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石雄铁路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建线路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之后呢将串联石家庄与雄安新区。
7: 关注民生消息，石家庄市高新区开发了25个临时性的公益性岗位，用于招聘2026届高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现面向社会呢公开进行招聘，报名时间为8月24号到8月28号。
8: 山姆河北首店将于明天正式开业，开业初期呢预计迎来集中购物的热潮。石家庄交警呢发布最新提示，山姆会员商店呢设有南侧和西侧2个停车场的入口啊，建议市民朋友按照不同方向来选择这个行车路线，就停车场入口是只进不出的，出口车辆仅允许左转或右转驶离，福汇路禁止东西贯穿通行。
7: 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在七夕节当天特别推出2项节日专属活动，观众呢凭电影票根可以在活动影城制作蛋糕，体验非遗手作，品尝传统糕点，解锁影院里的七夕新玩法。
8: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演唱会定在今天的19:30到22点，在邢台市信都区蓝池物流园举办，部分路段呢会在今天的16点到24点将实施交通管制啊，需要通行邢州大街还有莲池大街管控区域的这个车辆呢可以通过滨江路、文苑路、太行路还有钢铁路、龙岗大街等这些道路去绕行。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将于8月20号到23号在山东省平度市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河北游泳队呢，这次共派出了10名青年小将出征，全力冲击10月全国游泳锦标赛的参赛资格。时间过得很快啊，很多事情都已经开启了下半年的一些行程和计划，包括活动。
8: 哎，
7: 这时间为啥呢？因为马上再过2天咱就要出伏了。
8: 哎，
7: 然后大家早晨出来也会感觉天气很凉爽，是吧？但是凉爽的同时，换季的同时，有一个问题，爱美的女士发现现在化妆啊，感觉脸上开始变干了，干纹细纹开始出现了。为什么呢？夏秋季在 换季的过程当中其实挺磨人的啊，因为这个秋季干燥啊，皮肤就跟坐过山车似的，夏天那会儿是高湿，现在呢突然变干，所以你的皮肤会导致什么样呢？白天闷油泛光，一到晚上脸颊又紧绷拔干，胶原蛋白在流失，脸蛋摸起来呢也逐渐变松垮了，干纹细纹偷偷冒出来，肤色发黄暗沉，你的毛孔可能也像被撑开了的小喇叭一样，底妆卡粉斑驳，化妆哎呀感觉到了秋天啊，这妆怎么化都化不出个效果来。
8: 如果您的皮肤呢正被这个换季折腾啊，就一定要试一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 SK2 的骨胶原乳液。它什么呢？就像给我们疲惫的肌肤准备的一杯高营养的牛奶，润而不腻，就把这个养分啊狠狠地灌进皮肤里面，然后带来这种精准有效的护肤。原价呢不便宜，900块钱，今天呢我们100毫升的正装啊，七夕折后价只要207块1毛3，那而且还加赠大家30毫升一瓶的神仙水。
7: 对，
8: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啊。
7: 这 SK2 这个骨胶原的这个原液啊，乳液啊，我们也跟大家强烈推荐。为什么呢？因为它适合这个季节换季去用，就是给你皮肤来去维稳和补充营养的。
8: 是是，
7: 它跟单纯的 SK2 的神仙水不一样。它里面呢核心的 Pitera 活性酵母，这是 SK2 他们家的头牌产品。再搭配了另外一个叫骨胶原成分，就是一边帮你调理肌肤状态，一边催动了胶原蛋白新生，涂一开是非常细腻的丝滑的奶油质感，上脸很舒服，就跟一层很轻薄的那种弹力保护膜一样。你会感觉吸收感很强啊，它的那种营养嗖的一下被皮肤就吃进去了，不会闷痘堵痘堵毛孔，全肤质都能够 hold 得住。它这一瓶既能扛得住初秋的干燥，又不会在残留暑热的天气闷出负担来，搭配上我们赠给您的神仙水来一起用的话，这护肤效果直接翻倍啊。
8: 对，
7: 原价900块钱呢，今天呢我们这正装100毫升，因为我们有七夕折后价格，到手很惊喜，今天这一瓶 SK2 的骨胶原乳液只要207块钱都到手了。而且您今天早下单先到先得啊，我们加赠您什么呢？神仙水一瓶，30毫升的，这也不便宜呢，平时要买的话，
8: 当然，所以赠品有限啊。
7: 对啊，精致女人要学会呵护自己，而且今天钱也不用多花，就能够享受到的是非常棒的这个护肤体验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哎，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 Gucci 的迷你香水礼盒，香气呢还是一个人气质当中细节的一个体现啊。就如果啊身上带有那种淡淡的香气啊，别人靠近你的时候，这个好感都会加分呢。无论这个礼盒当中啊，它是哪个这个香型，都很适合您日常的一些其他的一个穿搭，不管您什么样的风格都适配啊。因为它这个四个这个经典的香水啊，香型也都是很经典的。而且今天的这个礼盒配礼袋加起来，再加上四瓶香水，一共只要不到200块钱，199，大家可以买到手啊。
7: 对呀，你就是买完之后，你每天喷一种，你就是百变女郎，是吧？每天都是不一样的这个风格。
8: 是啊，
7: 七夕活动全场好物七夕折，满777元再减77的活动呢，也即将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为自己、为他人挑选心仪浪漫好物。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1: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3: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3: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4: 这里是 FM 1024
5: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时间来到了8:31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在大家上班的路上，我们也给您关注一下行业的一些热点变化。
1: 首先来说到这个就是闲鱼啊，一说闲鱼，可能很多的人说就是个二手交易平台嘛，卖卖我自己家里边的闲置物品啥的，这还能变个现。但是已经有人已经在这个闲鱼上靠 AI 月入100,000啦，就是靠一份9.99教人用 AI 制作漫剧的这么个教程，在这上头卖半年就卖出了1.7万份，这流水就卷走了1,600,000。
0: 哦哟，所以你看这个 AI 这个闲鱼平台上啊，还是有很多脑子很活的年轻人的，是吧？通过 AI 来去教学。这还是只是冰山一角。闲鱼刚亮出了一组数字，说今年上半年平台 AI 服务订单达到了981.6万单，同比暴涨157%。也就是说什么呢？现在 AI 比较普及了，但是有部分人呢，对于 AI 只会基础操作，难一点的 AI 技术还是不掌握的。
1: 是，
0: 没关系啊，闲鱼上有一帮人会啊，
1: 教你。
0: 对呀，我教你啊，你不会我可以教你。你要是懒得学，我可以帮你做。你给我钱就行了。半年里有近500万人在这里买 AI 服务。您印象当中那个卖二手闲置物品的闲鱼，早就被 AI 改写成了一个副业大集市。
1: 是的，而且其中这个 AI 技能类的订单就占比超过了45%，这绝对是一大头啊！涨得最猛的三个方向 ：AI 编程建站啊，就是翻了17倍多 ；AI 漫剧啊，动漫的漫 ；AI 漫剧翻了14倍 ；AI PPT 办公涨了2.6倍。
0: 对。把一个真实技能乘上 AI 的杠杆就可以挣钱。有平面设计师在这个上面做副业，他做什么呢？做 AI 辅助商业设计课，3个月卖了800多份，收入30多万，一个月薪5000元的行政，但是人家用 AI 用得特别好，人家会用 AI 代写电商文案，3个月就赚了80,000块钱。
1: 哎呦，
0: 所以你看这些人啊，是有才的人，他们赚的不是 AI 的钱，是自己的专业被 AI 放大的钱。
1: 说完闲鱼了，说完 AI 了，我们再来关注 4S 店。说在这个汽车行业由传统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这个转型的一个背景之下，部分传统汽车的 4S 店这个空间运营形态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说有原这个汽车 4S 店空置的这个场地已经被租赁改造成了干嘛呢？人家不卖车，也不是卖这种服务什么的，海鲜大排档。
0: 嘿，
1: 它主要是看中这个原 4S 店门面挺气派，是吧？挑高层也比较高，这样的一个大空间，这么一个特点。原 4S 店的办公室和天花板格局也被保留，并且改建成为了干嘛呢？健身房。场地也保留了原有的空间，比较通透，这样的一些特点。同时沿街停车也方便。
0: 除了直接出租改建之外呢，部分以前的 4S 店也在探索空间跨界结合。比如说有品牌 4S 店呢，将2楼原客休空间，就是客户休息区，打造成了非遗文创空间，让大家在这待着的时候可以逛一逛，买点东西什么的。车主呢，在候车等候期间，可以在这个空间喝喝咖啡啊，参与一下手作体验啊，顺便消费一下，拉动一下这 4S 店的一些收入吧。
1: 要不说你说现在这个行业呀，或者商家的一些这个头脑啊，转变这思路啊，跟我们想的可能都不太一样。你没准你路过哪一家咖啡店里边是卖车的，哪天呢去了 4S 店，发现里边卖咖啡了。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也是变形金刚呀。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
2: 冲！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好的，8:40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出发，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环节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来去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了。今天呢依旧是来猜一猜8090后小的时候特别爱看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当中的经典的角色，经典的配角。今天呢是女性专题，因为今天是三位女性角色，欢迎各位呢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看题看图猜角色猜剧，留下您的答案就能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看一看时隔多年您还记得他们是谁吗？
7: 神魂颠倒留言了，
8: 妈，麦老师，思达，早上好，我来打卡了。第一张图我知道，具体是哪个人物我还真不太清楚，我蒙一下吧，是不是？是，我觉得您答的对啊。然后呢，他说第二张图是《甄嬛传》里的人物吧，但是这个人物我真叫不上来，他是哪个什么妃来着？他说第三张图，这个剧太深刻了啊，人物他也答对了。他说我就是因为玩了这部游戏，我才看了这部剧
6: 哦。
8: 这部剧的原声音乐也非常好听啊，正好一会儿给大家放一放啊。
6: 对对对，
8: 他说也非常好听。他说哎呀，希望能接到麦老师的电话，我坐等啊。如果我能中黄金小马，我就把这批黄金小马送给我们家姑娘。马上开学了，24号该军训了。
6: 好嘞，行啊，我们祝您好运。
8: 反正麦老师同意了啊。
6: 到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打电话啊，这个排上您是吧，打到您那儿。还有这位朋友啊，尾号是9888，他说到了，我来答题了，说这三个角色呢我也都熟，天天带老父亲早上出门遛弯，然后呢来去听咱们的广播，来去听这个咱们的题目啊，河北音乐广播路路相伴，希望能中奖，感谢您支持啊。
8: 是401这位朋友呢，说到这个第一张图的这个角色啊，就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嘛。哎呀，我来了，未曾迎接远客。
6: 你把我吓一跳，刚刚
8: 那我这还收着呢，也就是20%功力吧。啊，
6: 是的，这角色呢，在剧中的性格那是比这要泼辣很多，张扬很多啊。
8: 对，
6: 就是左右逢源啊。
8: 是，然后呢，第二个图，这个人物角色呢，人家也答上来了，而且他说了这个人物角色的一个，另外就是网友们亲切的称呼为他叫齐二哈。哎呀，然后呢？

0: 第三个呢，就是剧里边的女二号里边有一个经典台词，就是跟男主相约说我们一起吃到老玩到老。
1: 但是很可惜啊，这个男主角跟他的之间的感情呢好像是不是那么顺利，对吧？
0: 是的。
1: 哎，我发现今天这个斯达第一个角色、第二个角色，你是不是按你自己的性格量身定制的？
0: 麦老师您就想多了。那我的角色呢是非常的多的，就不仅限于这样的角色、我戏路很宽的，
1: 百变 star 啊。今天摇盲盒摇的这两款、尾号是1749，说到了第一个我认识第一个角色啊，小时候大概是89年左右、特别小那会儿还有一套《红楼梦》人物扑克。
0: 哦，
1: 那时候农村孩子有这一套扑克可显摆了，但后边两个我就不认识了、当年有《水浒传》扑克，我知道，《红楼梦》还出过扑克呀，当年。
0: 还有说呢，这咱们不知道哈。
1: 还有我们来看到其他朋友的这个留言啊。So easy
0: 对，我找他的留言呢，
1: 是吧？
0: 对对。
1: 他说什么呢？他说第一个答对了，第二个也来答。他说我知道这是《甄嬛传》里面一个妃子，
0: 对，
1: 实话实说说不出名字来。第三个我也认识，说第三部剧啊，哎呀，因为这部剧感叹。还有这么好看的帅哥胡歌呢，还有这么漂亮的美女刘亦菲呢，还有这么深情的女人就是她呢，深情是吧、这个角色非常的深情。
0: 是的，而且他后边提到了说这部剧啊，多年曲库里面我还收藏着这部剧里面出来的一些歌，比如说一直很安静啊、六月的雨啊、杀破狼啊，杀破狼最近很火，又翻红呢。他说我觉得比起完美的赵灵儿，我更心疼敢爱敢付出的他呢，他说他从来不是配角，他只是爱错了时机。哎呀，也愿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吧，不留遗憾。
1: 好嘞，
0: 你知道这个他刚才提到那个一直很安静，一会儿咱也可以给大家放一放，
1: 放一放啊。
0: 这首歌的来源就是为这个角色量身定制的，而且作词人方文山嘛，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情感经历，然后呢写出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就也是套用到了这个角色的身上，就觉得也很契合。
1: 情绪都到这儿了，那么不得给当年的那个他一个交代吗？音乐响起，一直很安静，来自于阿桑。

0: 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2: Let's go，
0: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早上的8:5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1: 哎，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这两天这出门感觉挺舒服的吧、早晨也不晒了、温度也不热了、也没有那么闷了啊，因为现在确实是属于一个换季的一个时间、夏秋换季，气温是低了，但是啊空气也开始变干燥了、秋燥会悄悄找上门了，皮肤这会儿的时候呢，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像坐这个过山车一样、白天闷油反光，
1: 是
0: 到了晚上呢，脸颊就开始紧绷拔干。
1: 嗯，
0: 你的胶原蛋白在换季的过程当中悄悄流失，脸蛋摸起来没有弹性，
1: 嗯，
0: 干细纹偷偷会冒出来，
1: 嗯，
0: 脸色发黄、暗沉，小黄脸、是吗？毛孔呢也像被撑开了的小喇叭一样。然后呢，很多朋友说这个季节、你感觉这个底妆都上不好，咖粉化妆怎么画，画不出自己心仪的效果来。
1: 对，就如果大家您发现说，哎呦，确实我脸现在就像你们说的这样，咱今天一定要试一试啊，这款 SK2 的骨胶原乳液，您听这名儿就觉得说，给我们这个疲惫的肌肤，它就像准备了一杯高营养的牛奶一样。哎呦，弄在脸上啊，就是润而不腻。它是可以把里边的养分啊，狠狠地灌进我们的皮肤里面，然后精准有效的去护肤。原价呢，真的不便宜，900块钱一大瓶。但今天呢，我们同样的这个规格，100毫升的正装，七夕折扣价只要200出头，207，大家就可以买到手，而且今天还限时限量的给大家加赠神仙水一瓶30毫升的啊、这个确实是有限，那先到先得，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去下单。
0: 核心的 Petera 的活性酵母成分呢是这个 SK2 他们家的这个王牌成分啊，而且呢这个里面不光有 Petera， 还搭配了骨胶原成分，这也是这一款这个骨胶原蛋白乳液它最重要的一个成分，一边调理皮肤状态，一边能够帮你干嘛呢，推动胶原蛋白新生啊，推开是细腻丝滑的奶感质地，很好上脸，像一层非常超薄的这个弹力保护膜一样，在你的面部啊，让你把这个营养被皮肤都吃进去，然后呢全肤质都能 hold 得住，既能够扛住初秋的干燥，又不会在残留暑热的夏天闷出负担来。搭配上我们赠您的神仙水一起来用的话，可以说这护肤效果直接翻倍，原价900，今天100毫升正装，七夕折扣价只要207，还加赠您神仙水一瓶，这个神仙水加赠的是先到先得，
1: 对
0: 啊，先到先得的，然后数量有限的，精致的女孩要学会呵护自己，所以您可以来继续趁着价格也不贵哈、来去体验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 Gucci 的迷你香水礼盒，香气香味那还是一个人细致当中的那种细节的那种体现啊，就是身上如果带有那种淡淡的香气，别人靠近咱的时候无形当中就会给对方好感加分。就这个礼盒当中呢，4款都是他们家最经典的香水味道，有甜美清新的，有馥郁柔美的，性感华丽的，反正总之您想要什么样的风格，怎么样搭配衣服，今天要去哪儿出席什么样的场合，这里面的这些香味都能符合您的穿搭。
0: 是的，
1: 只要199块钱带礼盒和礼袋。七夕活动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块钱，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快去下单吧。
0: 8:53，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一路上听，与您再会，
1: 拜拜了，
0: 拜拜各位。

0: 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省人社厅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实施标准。参保企业累计满足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符合条件的，即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返还。政策执行期限到2026。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

0: 有人觉得他多情，也有人觉得他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

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结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

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常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

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

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

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更天而食。

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未能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未，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一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是中国文化

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去到河北省儿童医院组织人事处现场报名。近期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通知，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迅速行动，立即组织开展本辖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专项核查整改工作。随着国际金价的波动，国内品牌金饰克价涨至1300元以上，有品牌达到每克1472元。近日特斯拉上线豆包大模型，豆包大模型不仅能够提供实时信息，还能展开自然流畅的对话，该功能需要开通高级车载娱乐服务方可使用。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近日宣布，随着前沿 AI 模型能力的提升，内部开发和测试的风险也在增加，公司已暂时放缓包括下一代 AI 模型在内的模型扩展速度，同时将实施一系列新的安全防护措施。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汪苏泷的一首《向晴天，向雨天》，每段爱情故事都会从一首小甜歌开始，那每段好心情也会因为一首小甜歌而延续。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有一种类型的声线特别适合午后啊，当然也特别适合晚上，那就是那种慵懒感性的嗓音，比如说王若琳。有人说她的声音当中有咖啡的浓郁，也有酒精的醉意，那这两种是不是真的特别适合午后和晚上？来听这首融合了爵士又唱出甜蜜悸动的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

0: 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嗯，清爽不黏腻。
0: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七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方大同的一首《My Only》，《My Only》是英文 "My Only" 的谐音，意为我的唯一。这首歌听起来呢，好像是一首情歌，但是这首歌也是对爱和勇气的赞美，对生活中那些温暖时刻的怀念。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黄龄个人非常非常钟爱的一首歌，这当然也是一首非常黄龄的歌。没有太多的纠结挣扎，云淡风轻的面对是非纷扰，就是这首歌曲要表达的态度。风月，黄龄。

0: 又到了这个夏秋换季的时节，暑气还没有散尽，但是秋早已经悄悄地找上门了。我们的皮肤呢，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白天泛着油光，晚上就觉得拔干。那胶原蛋白好像在悄悄地流失当中。那如何让皮肤来应对这个换季呢？赶快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如果说您的皮肤正在被换季折腾，那一定要试试今天带来的这款 SK2 骨胶原乳液。就有的朋友会觉得面霜太瓷实了，然后如果不涂的话呢，又觉得只拍个水又太清爽又不保湿，是吧，不锁水。所以你可以试试这个既滋润又清爽，就是它像给皮肤准备的一杯高营养的牛奶一样，润而不腻，帮你把养分啊狠狠地灌进皮肤里面，带来精准有效的护肤。原价是900，今天100毫升的正装七夕折后价只要 207.13 元啊，就200冒头，而且还加赠一瓶30毫升的神仙水。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它的核心成分呢也是 Pitara 这个活性酵母搭配到了骨胶原的成分，一边调理肌肤状态，一边催动这种胶原蛋白的新生。你推开之后啊，它这个乳液是那种很细腻很丝滑的奶感的那种质地，就是不会糊脸，它像一层很轻薄的弹力保护膜一样，就是嗖一下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啊，不会特别的闷啊什么的，各种肤质油皮干皮都能 hold 住，既能够帮你扛住初秋的干燥，又不会在残留的这种暑热的天气给闷出负担，所以真的换季用非常好，搭配神仙水一起用啊，就是让你的感受会翻倍。原价900，今天100毫升的正装，刚才说到了七夕折后价只要207.13啊，而且还加赠神仙水一瓶30毫升的，这个随身带很方便。精致女生学会呵护自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 Gucci 的一个迷你香水礼盒。这个香水呢，我觉得是一个人气质当中很细节的一个体现，也是人物的一个标签啊。就是不管你走到哪儿，你身上带有淡淡的香气，别人靠近你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好感度，有加分的啊，会觉得你很优雅啊，很舒服闻起来。而且这个礼盒当中啊，它是有4个香型啊，都是非常经典，甜美清新的，馥郁柔美的，然后那种更女性一些更华丽的都有，你想要的风格都在这款香水礼盒当中能够找到。今天只要199就能带礼盒礼袋啊一套买回家。七夕活动的专场全场的好物七七折，满777再减77，我们这活动即将结束了啊，马上收官了，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特惠好物吧。好的，主持人，
0: 感谢新华的分享。感兴趣的朋友，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赶快回复给力，回复给力来下单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周渝民有别以往的轻饶舌编排曲风，擅长语气拿捏的唱腔，唱出关于情感中的缺氧，带入日常，揭露无奈。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以后勇气不只是梁静茹给的，也是周渝民给的。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这里是1024乐随心动集合 NPC， 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可以令情绪放晴的歌。有一种歌呢，听着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美好了起来，比如说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大片的弦乐，不卖弄技巧的真诚歌声。如果有一首歌能让人重燃希望，那么你我的微小善意也一定能够改变世界。来听陶喆《全世界会唱的歌》。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王心凌的一首《劈你的雷》正在路上，从歌名开始就会觉得这首歌曲很有趣，整体听下来是那种雷鬼风很俏皮的元素在里面，间奏的西部牛仔口哨也很有巧思，再配上幽默讽刺的歌词，王心凌在这首歌曲里面也是玩性大发，用唱歌来怼人。说到歌名很有趣，有些呢就是因为歌名很有趣，你是很想点进去听听看这到底是首什么歌，比如刚刚这首《劈你的雷正在路上》，看到歌名应该就很想点进去吧。但是有些歌因为歌名可能真的会被耽误，下面这首就是周杰伦自己亲自认证的被歌名耽误的他自己的一首冷门好歌。因为这首歌名呢有一股非主流味儿，但是很多人说听完之后会发现它是七里香的续集。周杰伦，我落泪，情绪零碎。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报。

0: 用给力即可下单。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0: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岁那至世事间，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寸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唐·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鼓奔腾而来，在鼓市寺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标准检验场景，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石家庄对接会。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2026年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52名，即日起呢到8月24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
0: 再来看旺旺真的听劝了哈、啊，被网友喊话减糖之后，旺旺首席运营官昨天晚上发文正式官宣，主打低糖低脂高钙的听劝版的旺仔牛奶即将上线。
1: 最近研究发现，经常吃香菜、薄荷这一类香辛蔬菜的人，身体的慢性炎症指标会更低。日常做菜随手加一把新鲜的香菜、薄荷等等，就可以帮助控制体内炎症，降低肥胖风险，促进肠道健康。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前半夜，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石家庄中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还有渤海海域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新华子晨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1: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您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好，我是新华。
1: 欢迎各位17: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嗯，我们的下班时光开启了啊！
0: 是的。哎，咱俩好久没有在一起上节目了哈。哎，这个安排排班的人不应该昨天七夕给咱俩排上吗？为什么今天排啊？
1: 我的天
0: 啊！
1: 等会儿，排班这事儿不是你安排吗？
0: 算了，主要七夕想跟你上节目的女主播太多了。
1: 没有想象的那么多的。
0: 哎呀，一把年纪了还要开这样的玩笑。
1: 哎呀，这谁受得了？你说。今天8月20号，昨天是七夕。
0: 啊，对呀，
1: 真是。
0: 哎，你没过吗？你不能因为是吧，就想跟你上节目的女主播太多，你就跑了，你就不过了哈，还是要有仪式感的，对吧？
1: 你讲这节目说不清谁听。
0: 你媳妇儿在路上。
1: 你别这一上来那个给人吓一跳，咱都是稳重的人。
0: 是，你体重倒没有。
1: 欢迎各位来收听节目啊！今天呢，你看，我是代班了一个《悦动家天下》嗯，所以很多朋友刚才上个小时就说：“哎呀，感觉今天提早下班了一样。”
0: 是的，
1: 现在呢，一到5点钟呢，不光是让大家今天有提早下班的感觉，同时还有既上班又下班的感觉。
0: 是，我按说不应该早上起床上早上节目吗？
1: 其实我都恍惚了，我这个耳机。

0: 里边听传出，在这个时间点传出你的声音，就是有点，就是左耳朵在下班，右耳朵在上班。
1: 立马一激灵想起来是吧，哎哎哎，我倒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就觉得哎呀我又进入美梦当中了。
0: 那你让梦游老师怎么办？咱说点正题吧，行吧？
1: 啊，这不是正题是吧？
0: 说回来今天的这个节目话题啊，说最近看到说何炅老师上热搜了，说是因为年龄大被密室拒绝。嗯，在一档综艺节目里，何老师分享自己的经历，说从来没有玩过剧本杀，密室呢体验过几次，但是后来被场馆拒之门外。说为什么会限制他呢？说是不少的密室门店里边写着一个规定，说45岁以上不能入场。哦，何老师就说我觉得不应该呀，要是我去玩，实在不行，我当场做18个蹲起呢。
1: 啊，证明自己有体力是吗？
0: 对，证明我体力还可以，45岁以上咱也行啊。但其实网友比较吃惊的是，何老师竟然已经超过45岁了。
1: 不是，我觉得网友也挺有意思的。你看着人家节目长大的，你都多大了？你心里没数吗？
0: 听这个太扎心了。但是说何老师心态和状态很年轻，唯一的就是看见这条留言呢，觉得稍微有点那么心酸。
1: 哎，一把年纪了
0: 最近那些话很流行，一把年纪了看什么干什么都心酸，
1: 是干什么都费劲，真的。
0: 对，说最近呢有关于年龄焦虑的话题，大家也讨论起来了。就说到你看何老师45岁了，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象一个陪我们，就是陪我们从小长到大的一个歌手也好，影视明星也好，主持人也好，你看他们好像真的没什么变化。嗯，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在咱们单位碰见方琼老师，程程老师都觉得怎么跟我小时候看他们一样。
1: 哎，真的，你觉得岁月真的没有在他们身上留下痕迹啊？
0: 对，我也特别希望就是在未来过了几十年之后说，哎呀，子琛啊，星华，听你们声音还那么年轻。
1: 你放心吧，
0: 笑声还那么爽朗。
1: 你放心吧，子琛，20年之后我还愿意跟你一起上节目。
0: 要不
1: 最好安排在七夕啊。哎呦，
0: 还有
1: 别老前赶后错。
0: 还有网友说了，你看我赶紧转移话题啊，
1: 是吧？吓得你说吧。
0: 还有网友说今年28岁了，但是自己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有说自己30多岁了没有结婚，家里边也会老催，
1: 会焦虑哈。
0: 对，包括说到自己，比如说要快40了，但是还是单位的基层员工，总是和年龄挂钩，会觉得内心有一定的不安。
1: 哎，你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焦虑吗？
0: 你竟然还会有焦虑？
1: 是，就是最近办公室不是来了很多这个暑期实习生吗？
0: 对对对，
1: 就当他们在讨论一些流量明星啊，一些盲盒手办这个角色是谁啊，或者说他们最近在追什么剧啊，我发现他们说的我一无所知的时候，
0: 对，
1: 你就觉得你很焦虑。
0: 还有就是去年的时候，其实有实习生来跟节目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还说呢，原来我们特别熟的一些小品的梗，他们已经不是那么熟悉了，get
1: 不到。
0: 对，什么大锤80，小锤40，
1: 是。他们觉得你在说什么，
0: 甚至一些我们觉得你怎么会没有看过的一些电视剧，哎，比如说《武林外传》什么之类的，
1: 是的，
0: 他们真的未必看过。
1: 哎，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吧，有一代人的电子榨菜，可能大家就是吃着不同的榨菜长大的啊。哎，你知道我最近还有一个事情让我觉得突然有年龄焦虑了，就是那天我老公出差，然后走得特别早，就是早上6点多就要去坐高铁，然后我晚上给他收拾东西的时候，我随口说了一句说，哎，我说你这么早去啊？我说。那要不煮两个鸡蛋给你带上吧。那一瞬间我觉得我被我妈附体了，
0: 好像。
1: 然后我老公特别错愕地说，我不，我去吃麦当劳是我最后的倔强。
0: 好像还真是，这话我听着也耳熟。
1: 是，就是当你就是前段时间出去玩也是，就是当我收拾这个自己开车嘛，然后自驾，当我收拾车上要吃的东西的时候，自己不知不觉买了点什么小西红柿、黄瓜的时候，
0: 面包火腿肠。
1: 对，我说完了，人到中年开始年龄焦虑，岁数大了。
0: 尤其是我们现在经常一些视频也好，或者什么方面也好，它会给你一个社会时钟的概念。
1: 是的，
0: 好像有一个类似这种约定俗成的人生时间表，你多少岁该干嘛，该毕业、结婚、生孩子、升职。一旦你觉得自己好像错离了这个时钟，就会觉得内心有隐隐不安。比如说你30岁如果没有结婚，可能就会被经常问。 问到说为什么没结婚呢？40岁换行业也会可能会被质疑，说这个年纪你还折腾什么呀？甚至有时候你不用别人说，你会自己说，哎呀，我这一把年纪
1: 哎，所以是会焦虑的啊，但是社会始终不是适合于每个人的。
0: 对，
1: 所以真正的焦虑其实不是你多大了，是我们用别人的时间表你在衡量你自己。
0: 是，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装作自己年轻，但是心态上还是要活在当下的。
0: 我们之前聊过，既聊过说哪一瞬间你觉得自己还年轻，也聊过哪一瞬间你觉得自己已经不年轻 了。
1: 对，
0: 但是它跟年龄焦虑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年轻也好，不年轻也好，那未必一定会焦虑。有的时候你会知道自己我已经到这个年纪了，
1: 你可能只是认了或者自嘲一下。
0: 对，但是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哪一刻你会有一点年龄焦虑。
1: 对，你觉得哎呀，我这把年纪了，我是不是什么事还没干？你会觉得对标啊，对标这个年龄，你会觉得焦虑的。
0: 会有吗？还是说你从来不年龄焦虑？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留言就可以了。这首歌来自刘瑞琦，《普通一下》。

0: 微信有在小微留言说，新华一来子琛紧张了。啊，
1: 你有吗？你紧张了吗？明明就是，
0: 这你们知道。

0: 为什么今天不开视频直播呢？视频直播我怕嘚瑟被你们看出来了。
1: 是他平时脸都是黑的，今天脸是红的。
0: 就一般情况在我脸上看不到那么明显的红色。哎呀，
1: 你什么时候开始年龄焦虑的？当你都三十多了依然有女人跟你开玩笑的时候。
0: 怎么又油又怎么听着。小薇说我从来不有年龄焦虑，虽然我已经退休了，更好的会享受现在的生活。我觉得我的心态非常年轻。小薇是我们江西九江的一位朋友，哇，每天听我们的节目。
1: 哎，你对大家定位都这么了解啊？
0: 哎呀，
1: 我还说你这么了解，我把鼠标放他头像上，我也能看到是江西九江。
0: 能不戳破我吗？但不过确实，薇姐每天都会来听我们的节目，
1: 欢迎欢迎，
0: 经常来参与我们的猜歌环节，经常唱歌。尤其是哪天我没放她的歌声的话，有其他的朋友会在微信后台问，说怎么小薇姐没唱啊？
1: 哦哟，厉害啊！那一会儿期待一下猜歌环节。
0: 对，而且小薇的声音特别的高亢，特别的明亮。我光听她的声音，最多十九了，真的
1: 啊？是吗？那他肯定不年龄焦虑啊。我们今天说年龄焦虑这个话题，来来小同学也留言了，他说昨天在青岛北站候车大厅等车，说我看见一个行李箱上面挂着一个明星的周边，说我看了看照片不认识，名字也不认识。他说那一刻我就问我老公，是我老了吗？说现在怎么年轻人喜欢的明星名字我都没听过呢？说昨天我还念了好几遍那个名字，说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这会儿我又想不起来了。他说想想我已经快37岁了。
0: 就说到这个，我也特别有感触的是，你看前段时间刚结束世界杯，包括日常的时候，你比如说看到其他的小朋友追星啊，我就是依稀记得以前的我喜欢的球星，或者运动员，都是大哥哥大姐姐，但是这话现在说着听着好像感觉，但的确现在
1: 就好老土啊，你这个称呼。
0: 现在呢，现在看的这些运动员都是比自己小很多的了。
1: 是的。
0: 而且以自己的这个年纪，如果你去当运动员的话，你早退役好长时间。
1: 没错。你看玻璃珠就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自己印象里爸爸妈妈一直是30多岁、可是现在啊，他说我自己已经马上35了。
0: 对。
1: 说而且在职场上被别人叫姐这个事儿。
0: 对，
1: 我已经从焦虑到习惯了。
0: 哎，从什么时候什么什么这个小张、小李，现在张哥、李哥，哎呀，
1: 就觉得好，就得把腰带那个得杀进去，
0: 然后把那个钥匙你得
1: 挂在外面。裤兜里有核桃。
0: 哎呀，还有鹏鹏说已经37岁了，有年龄焦虑、容貌焦虑、能力焦虑。说前几天呢，还和朋友感叹说，怎么30多岁之后就感觉时间过得非常快。唯有追求人生的旷野，才能够降低自己照镜子时候的看到皱纹的焦虑。
1: 哎，说到这个照镜子，皮肤的这种皱纹啊，的确，我觉得会给很多女性带来焦虑。
0: 会，
1: 它既是容貌焦虑，也是年龄焦虑。
0: 就是皱纹啊，白头发，这是你看得见的，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年纪不小了，
1: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再接受原相机这回事情、
0: 所以现在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护肤品，大家选的也比较多，
1: 对，
0: 尝试。但是一提到抗老，总会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往脸上填什么胶原，但是有一些有一些这种护肤品，它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会唤醒你的皮肤，让皮肤自己会长出胶原，而不是说去单纯的给它砌胶原、补胶原。
1: 是的，这就是我们说到的 SK2 的骨胶原乳液。哎，大家可能对 SK2 的神仙水更熟悉，是不是？哎，这个今天我们是跟神仙水就绑在一起的啊，就是送您神仙水。
0: 是的。
1: 然后它这个骨胶原的乳液呢，就是唤醒你的皮肤嘛，哎，然后往脸上给你去填胶原，不让那个胶原往散架，
0: 哎，
1: 加固那个胶原之间的连接，让你的脸长出更多的胶原蛋白。
0: 是的。
1: 原价900，今天100毫升的正装，七夕折后价只要207块1毛多哈，200出头，再送您30毫升的神仙水。
0: 是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说到 SK2， 不管是哪款产品，就是核心的 Pitera 成分活性酵母，这是搭配了骨胶原成分，所以说是一边调理肌肤状态，一边来催动胶原蛋白新生的，而且非常的清爽的这种奶感质地，也不糊脸啊，大牌就是有大牌的品质，原价900多，今天100毫升正装，七夕折后价200多就可以到手，而且还加赠神仙水一瓶30毫升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年龄焦虑，你会有年龄焦虑吗？哪一瞬间会让你产生年龄焦虑呢？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留言说一说。胡夏，那些年。又回到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17:2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新华。
6: 今天新华代班一下。
7: 是的、
6: 今天有早晨上班的时候，很多朋友听到了思达的声音，下班今天是新华的声音，
7: 这还得倒时差啊、
6: 时常给你们一些新鲜感。
7: 是，这有朋友走在下班路上说，怎么回事了、这老板又喊我回去上班了、
6: 刚才不说吗，我现在我的耳机里传出来声音的我都不太适应。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聊的是关于年龄焦虑。
7: 是的，
6: 你会不会有年龄焦虑？有的时候你哪一刻发现自己年纪不小了，跟你是否焦虑它不是一回事儿。有的时候只是现实告诉你年纪不小了啊，那就年纪不小就不小吧，也没事儿、
7: 对。
6: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内心有点不安，觉得我这个年纪了，但是很多目标还没有达成，什么的。
7: 对，就是对标所谓的社会时钟啊，觉得好像什么年龄干什么事情，可能这个年纪我没有做，那我可能就年龄焦虑。
6: 雪儿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多少岁，你问我多少岁啊，我就告诉他我哪年出生的，这样就不会有年龄焦虑。
7: 哎，是的，我也是，我每次都要想一想，就是用年份减去自己身份证的年龄。因为你每年过生日你都胡说自己18，所以说你对于真实年龄早已经忘了。
6: 或者说我还有个方法。
7: 什么？
6: 就是让大家也能猜，但是自己又没说瞎话。你就说你属什么。
7: 那你得先想好因为你要说真了可能就猜出来了。
6: 你比如说我属，你说我今年本命年，那你既可以是24岁，
7: 也可以
6: 是
7: 48岁，也可以是60大寿。
6: 48，你这边各位还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说一说啊、同时呢，音乐 Let's Go， 我们接下来猜歌的环节、今天是歌词来找茬，唱一首非常熟悉的歌，其中有两处错误，希望大家唱出来。这两处错误基本上是挨着的。你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你觉得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应该怎么唱，直接发送语音就可以了啊。我们这边有朋友，我们说发送语音，他又真的在后台打语音，
7: 打两个字语音啊、那他现在一定年龄焦虑了。
6: 咱这话好理解哈、发送语音唱出来，发送过来啊。
7: 是的，
6: 还是先暂时把手机的蓝牙断开，嘴巴离手机稍微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您在唱。听听看哪两处歌词不对呢？咱俩一块唱啊。
7: 这不是你送给我迟来的七夕歌曲吗？

0: 我每次唱杰伦的歌，我都觉得自己咬字太清晰了。你笑声真的好爽朗。
1: 那因为我收到了呀，我终于收到了你的迟来的歌啊。
0: 哎呦我的天。
1: 算了，不逗你了。
0: 来了啊，我们说回正题。啊，
1: 什么是正题？
0: 别老跟我说这些。
1: 哎，就是你知道你刚才唱有一句的时候啊，就一下子穿越到了还珠格格，你知道吗？因为你有一句词改的这太明显了，你错的。
0: 我觉得这两处都挺明显的呀。啊，
1: 就有一处就很有年代感。驷马难追是吧？就策马奔腾。嗯，
0: 我听一下大家的唱啊。焦林发过来的语音。
2: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就要香榭的落叶。嗯，啊，
0: 是对的。嗯，还有三七四二。
3: 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哎呀，
0: 怎么顿了一下还
1: 落下来了？
0: 前面还有一句啊，前面还有一句，他还发了一个。
3: 你说你有点难追。
0: 对，这一句是错的。
1: 你这句错的，你知道这个女孩说你有点难追，你就觉得你还想追她。啊，如果一个女孩跟一个男生说你驷马难追，你追女孩跟李逵一样。
0: 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语音。
4: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要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
0: 薇姐，你怎么唱了一个调啊？
1: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
0: 对，小薇，
1: 江西我们的那个听众， 对吧？
0: 对，哎，声音特别的高亢。
1: 下次可以唱青藏高原，我觉得。对，
0: 听一下燃。
3: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
0: 对的，这是对的。比较明显这两处，尤其是这歌大家都也都非常熟。
1: 是的
0: 啊，我们再来听一下，这是塑料袋发过来的语音。听的是对的，但唯一就是不太清楚。
1: 在大风中唱的吗？这是没事，反正就是周杰伦不是也咬字不清吗？风格倒是挺像。
0: 我们听一下志平。
5: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高难而退，礼物
0: 什么
1: 什么什么
5: 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
0: 哎呀我天，
1: 他唱的好清楚啊，每个字都好清楚。
0: 你还挺会夸人的。
1: 要不然夸什么呢？
0: 欢迎各位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聊到的话题是说说看生活当中哪一瞬间让你觉得自己有那么一丁点的年龄焦虑。你会在这个知道自己哎不年轻了之后内心有不安吗？还是说非常平静的接受自己就是这个岁数了？可以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周杰伦，花海。

0: 兰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
7: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晚上到22号的时候，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也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中北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会有短时强降水的一些强对流天气。
6: 是，
7: 那省会石家庄，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明天的天气啊，明天8点到后天的8点，天气呢是雷阵雨天气，预报温度24到31度。
6: 最近呢，虽然说已经过了立秋了，但整体来感受到的还是比较闷热的啊。说最近的体感温度，通常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会超过35度，说属于隐形高温，还是提醒大家依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啊。资讯热烈榜，我们来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黑神话钟馗，这是8月20号，游戏科学正式公布了黑神话钟馗全新15分钟实机演示，首次展示了主角战斗画面以及剧情的片段。游戏仍然是单机 ARPG， 商业模式和悟空是保持一致的。对于为何不先出悟空的这个 DLC， 而是直接开新作，官方回应说，天命人的故事告一段落之后，团队希望尝试更有差异化的游戏体验和更具挑战感的特性，世界观和叙事层面也会加入一些更多的新鲜内容。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宇树科技。宇树科技收盘市值超3400亿元，备受关注的宇树科技在19号正式登陆了 A 股。那当天呢，它的股价开盘的时候是大涨的啊，随后呢涨幅是有所收窄。那截止到收盘呢，宇树科技股价每股报845元，当时涨幅是涨了400多%，市值呢超过了3400亿，当然后来是有下跌的。该公司呢也是全球全性能的这种通用机器人的行业的引领者，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两大品类的出货量都位居全球第一。那宇树科技的上市其实不仅有助于增强自身的研发生产能力，也有助于推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6: 再来关注年轻人过七夕啊，这昨天刚刚过去，不知道大家怎么度过的呢？今年七夕说为了满足新人领证的需求，不少地方的这个婚姻登记处是开启了不办完不打烊这样的模式，部分网点取消午休， 不间断办公，最大限度的保障登记业务办理。与此同时，各地文旅也花式助攻七夕浪漫经济，推出了新婚夫妻专属福利，一纸结婚证解锁多家景区的游览权益。四川江口沉银博物馆七夕的这个领证夫妻是可以双人免费参观的，还有很多的地方都推出了类似于这样的服务。不知道各位昨天有没有出去玩一玩呢？
7: 说到浪漫的节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浪漫的事儿啊。有一个女子婚前呢收到了家人手搓的2斤的凤冠啊，泪崩了。现在什么都流行手搓，这是最近江苏无锡一个女子结婚，家人花了1个月的时间，用了2500多个零件为她手搓了一顶高43厘米、宽30厘米、重2斤的凤冠。当事人表示说，做这个东西的是自己的叔叔、婶婶还有妹妹，但是三个人其实都不是专业的手艺人，特别是两位老人更是首次制作啊，就要克服老花眼，逐颗去粘珍珠。这份礼物肯定是沉甸甸的，然后女子呢也是当场感动落泪，说这才是家人给予的最有爱的心意。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新华。
0: 今天和各位聊到的话题，是不是哪个瞬间你也会有类似于年龄的焦虑？原因是因为何炅老师最近在一个综艺节目里说自己去参加密室被挡在了门外，原因是密室的门口贴了一张条，

0: 超过45岁以上，就是超过45岁，你就不要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了。
1: 是的，
0: 因为怕这个类似于有一些体力比较大的，
1: 嗯，
0: 或者说这个
1: 怕身体吃不消，
0: 你得有点心理承受能力的。
1: 对，
0: 所以何老师就是在节目里说嘛，说有点年龄焦虑，引起很多朋友的共鸣，
1: 大家觉得挺心酸的啊。
0: 哎，
1: 所以说您有没有过年龄焦虑的时候？哲勋奈斯这位朋友说了，说上周周末啊，犯懒没有刮胡子，说我的妈呀，我90年的。你们知道吗？我竟然有白色胡子了。他说我的心态觉得自己还是男大呢。
0: 这就跟类似于我有一天突然照镜子发现自己有一根眉毛长贼长。
1: 我爸也是这样。
0: 哎呀。
1: 哎，怎么感觉被你占便宜了？
0: 没事，刚才你说那个带个什么鸡蛋什么的，我刚才我说我妈也这么说的。咱俩就谁也别说谁了，
1: 两不相欠吧。
0: 但是今天还看到关于几个减龄的冷知识，也和大家说一说。说是皮肤细胞的更新周期至少是28天，所以说但凡说你用完这个东西一两天你就会变白的，不要轻信。
1: 还有就是你到底能多白呢？撸起你的袖子，自己大臂内侧的皮肤，那就是你天生能够达到的最白的程度。
0: 还有就是，哎，怎么你说？
1: 你不看看吗？就。
0: 我一定得看
1: 你自己的。
0: 还有就说啊，说这个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熬夜的话，不光胖，你的皮肤也会垮得更快。
1: 哎，还有就是美白等于少糖
0: 啊，
1: 糖吃的太多会加速身体的糖化反应，它会间接损伤你的胶原蛋白的。
0: 是，还有就是盐酰胺，还有 VC 啊、熊果苷啊，这些都是科学验证的很好的有效美白成分。
1: 另外就是美白的同时要兼顾保湿、补水和抗氧化，
0: 对，
1: 这样你的皮肤才会白得健康而水润。
0: 是的，尤其是现在换季的时候，夏天又马上要度过到秋天了，皮肤也会变得不稳定，胶原蛋白流失，这个也是为什么会显老。但现在很多市面上的一些这种补充胶原蛋白的，它不如那种促使你的皮肤自己自生胶原蛋白要更好。
1: 当然了，如果能够激活你皮肤自身的胶原蛋白，那就厉害了啊。
0: 是的，今天给各位来推荐到的这一款，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是 SK2 的骨胶原乳液啊，这是给疲惫的肌肤准备的一杯高营养牛奶，原价900，今天是100毫升的正装，七夕折后只要207.13元，并且还加赠给您深鲜水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看。
1: 是的，它的核心成分就是 SK2 加的 Pitera 这种活性酵母，但是它还搭配了骨胶原，就是一边调理你的皮肤状态，一边能够催动这个胶原蛋白的新生。哎呀，推开之后就是细腻丝滑的那种奶感的质地啊，上脸之后不会完全糊脸，尤其有的朋友可能觉得面霜比较厚重，然后觉得只拍手又太过轻薄的话，那你用这个乳液，它像一层薄薄的弹力保护膜一样，然后营养被皮肤吃进去，也不会闷痘，不会堵毛孔，既能扛住初秋的干燥，也不会在这种暑热残留的天气给你闷出负担，尤其是搭配我们送的神仙水一起用啊，护肤的感受会直接翻倍的。
0: 是的，
1: 再来说一下价格吧，我们今天100毫升的正装原价900，七夕折后价只要207啊，还送一瓶30毫升的神仙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0: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 Gucci 的迷你香水礼盒，尤其是现在这个香水本身大家用的也比较多，身上带点香味更显示一个人的质感，所以这个礼盒当中是4个 Gucci 最经典的香水，甜美清新的，还有馥郁柔美的，性感华丽的，各种款式都有，只要199带礼盒和礼袋。七夕活动我们全场也是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的活动也快要结束了，所以说提示各位抓住时间机会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首歌是来自王心凌，当你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极易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8月18号到25号，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来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持续高增，那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上半年，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的合计出口180.9亿元。
2: 沧州市公安局2026年公开招聘公安辅警，计划招聘124名，即日起到8月21号的17点，可以登录沧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3: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台风等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那今日公安部网安局再次公布了4起典型案例，其中有网民利用 AI 工具编造台风受灾谣言博取流量，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2: 近期多地宣布今年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广州、深圳执行一类标准，广州市调整为每月2680元，深圳市调整为每月2700元。山西从10月1号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此次调整之后，山西省全日制用工月最低工资标准划分为3档，一类地区2350元，二类地区2250元，三类地区2150元。
3: 近日，福建一名女子聚餐的时候，先吃了2大块榴莲，再喝了200毫升的白酒，结果呢，突发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被确诊为双榴莲反应导致的呼吸衰竭。所以提醒大家啊，吃榴莲前后24小时之内，任何含酒精的东西都不要碰。
2: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前半夜，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石家庄中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新华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您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新华。
0: 欢迎各位18:03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上个小时和各位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说到了哪一刻生活当中会让你有那么一丁点的年龄焦虑。很多朋友提到了，就是一些瞬间啊，看到自己的白头发，甚至还有说90后时候看到自己这一根白胡子，方方面面的一些小细节吧。但是还说话说回来，没必要。咱就是多大年纪呢，咱就放平心态，
1: 哎呀，活在当下就行了，不用去对标什么社会时钟，哎，啊，没有说什么年纪必须干什么事儿。
0: 对，因为你不服你也没办法。
1: 哎，我觉得有一位朋友说特好啊，就在我们微信平台留言的，赵3742这个朋友说，我就没有年龄焦虑啊，为什么呀？世界上唯一可以不劳而获的就是年龄，为什么还要焦虑呢？他好像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0: 有道理。其实有时候心态很重要，
1: 哎，
0: 很早以前开始，年龄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了，更多的是人的这个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每天就规律作息，规律三餐，你一定会看上去比你本身的这个生理年龄数字要年轻上非常非常多的。
1: 哎，是的，你说到这心理状态了啊，现在很多朋友也会专门去做一些事情。

0: 然后寻找更好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状态，比如说那个叫什么超市20分钟效应，
1: 之前不是还有公园20分钟
0: 公园，对，大家就会去转一转呢、啊，下班之后逛逛公园啊，
1: 对，
0: 逛逛超市啊，而且你看超市哈、啊，明天就在石家庄、嗯、还真的有一家挺大的超市，备受关注的超市要开业，相信很多朋友明天都会去，就是山姆超市。
1: 是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尤其是石家庄的朋友，这也是河北的第一家山姆落地、嗯、
0: 对，
1: 明天就正式开业了。最近也各种各样的一些消息，包括从前两年开始，你看这个信誉楼换新啊、嗯、包括这个河马超市的落地啊，
0: 河马啊，京东七
1: 鲜
0: 小巷加上山姆、哦、这四大这个零售类的巨头已经聚齐了，
1: 对，
0: 然后包括像刚才子晨说到的，这个本地的一些超市也在升级改造，
1: 对
0: 啊、包括你看北国超市，然后像永辉超市
1: 啊、
0: 像信誉楼都在进行升级。
1: 哎，我发现就逛超市这个事儿，它是不是经历过某一个周期的循环？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是从最开始人们爱逛超市，
0: 嗯，
1: 到有一段时间不太爱逛线下的超市了，
0: 对，
1: 你
0: 就直接网购了。
1: 到后来呢，人们就又喜欢这种自己去到超市里挑挑选选这个过程。
0: 是的，我觉得是现在的超市又带给了大家不同的这种消费体验啊。你觉得去超市不光是说我为了去定向的买几样东西，因为你看现在超市改完之后啊，你会觉得你逛着就是逛的意义也很大，就除了你要买你要买的东西之外哈、
1: 嗯、
0: 就是它里面会有吃饭的地方、然后里面可能会有卖花的地方，
1: 对，
0: 就是你就跟逛街一样嘛，你会觉得整个逛下来体验蛮好的。哎，就是像即将开始的这个开业的这个山姆、
1: 嗯、
0: 它又是这种大型的仓储类的这种会员制的超市，哎，我觉得也会带给大家一种全新的体验、哦、
1: 我之前还看过一种说法，说为什么人们会喜欢逛超市，
0: 为什么？
1: 因为会不断的看到新鲜的东西，
0: 哎，琳琅满目，
1: 哎，一件一件的新鲜东西，这个包装很好看，哎，这个又出新品了，那个味道我想尝尝、哎、
0: 对，
1: 新鲜的生活你在超市里你是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的，
0: 现在超市还都让免费试吃，
1: 哎、啊、
0: 去了就吃饱了，
1: 各种各样试吃的东西、
0: 啊、
1: 有的我发现这种说到试吃了、
0: 嗯、
1: 有的就是人家给你递上来吧，就那个态度，
0: 嗯，
1: 你觉得你不拿一个你心里有愧，
0: 想吃就吃嘛，你看你找这理由哈、
1: 哎、而且就很多、嗯、你看不光是一些什么蛋糕类的、
0: 嗯、
1: 或者是什么干果类的、
0: 嗯、
1: 现在一些什么炸鸡、
0: 哎、
1: 烤鸭，
0: 对呀、啊、现在基本上所有就是在超市做的那些东西啊，一些熟食类的一些烘焙类的都是让你试吃的啊，
1: 对，
0: 包括一些新品
1: 做的饺子、
0: 嗯、
1: 煮的馄饨，
0: 有的时候他有可能是为了卖那个锅，然后为了演示一下、啊、然后煮了很多就给你分着吃了，
1: 或者是小朋友那种彩色的那种蔬菜的饺子，
0: 哎，你上超市没少蹭吃蹭喝、啊、你怎么跟孩子还抢呢，
1: 被你发现了、啊，
0: 哎，但是你看咱俩聊的这种吧，就是现在的这种大型超市经过升级改造之后的或者全新的一些超市带给大家不同的体验，但也会有人觉得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看咱们中国有一个很就是普遍的一个情况，就是基本上哈、啊嗯、每个小区楼下都会有几个小超市，
1: 对 对, 对，
0: 所以也会有人觉得我不去逛大超市，因为我什么东西在楼下小超市都能买，而且家里可能人也不多，也不怎么做饭、
1: 嗯、
0: 你也不需要储存很多的东西，
1: 对，
0: 哎，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你是更喜欢去逛大超市、
1: 嗯、
0: 还是就基本上在自己家楼下的小超市便民市场解决了你要买东西的这个问题了呢，
1: 对，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很多那种菜鸟驿站本身也是设在超市里，
0: 嗯，对，
1: 有的时候你本身没有想买什么东西但是你去取个快递
0: 你都会觉得不好意思然后不能空着手出来、
1: 哦、对
0: 哎，我们不管是去蹭吃蹭喝还是去拿快递、啊、都要察言观色、啊、
1: 要不说是人生活得好累呀、
0: 啊啊、
1: 我们追求点简单生活好不好、啊
0: 来吧，苏打绿带来这首《简单生活》，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聊一聊，你喜欢逛大超市吗？
2: 或许天堂也常日落，或许所有拒绝现实的落，悄悄穿透我的耳膜。

0: 来自苏打绿的《简单生活》。
1: 哎，这首歌听着好解压，尤其下班路上哈，很放松。
0: 每次我听《简单生活》，还有包括毛不易的这个《平凡的一天》
1: 嗯、
0: 这种歌的时候，就感觉内心很平静，
1: 嗯，
0: 很美好。尤其是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关于逛超市，
1: 是的，
0: 也是一件特别让人放松的事儿。
1: 嗯，
0: 洛洛来了，说小的时候最爱逛超市了，推着购物车就特别有幸福感。尤其小的时候吧，人对于好吃的这个欲望也比较强烈。
1: 哎、对，你现在让你去逛超市吧，人到中年之后，你发现那些薯片儿啊，那些零食。你好像看见之后也没有那么想拿了，对，
0: 还真是，
1: 你瞬间就觉得这个好甜，哎呦，这个好油，哎呦，这个又不健康，算了。
0: 你拿你也得先看看它那个成分表里边是有白砂糖，
1: 对，
0: 或者是什么热量表，
1: 对，你对它已经没有单纯的热爱了，你有了更多的牵绊，更多的顾虑啊。然后 Lucy 也说了，说我作为90后啊，成年之后逛超市，尤其是蔬菜水果海鲜区，对我们这种去买菜不会讲价，害怕讲价，容易被看生面孔乱开价的人来说太友好了。说特别是那种五谷不分、蔬菜认得不多的人啊，说去超市觉得摆的也很规范，上面又标注着，你买起来就直接拿起来就走哈。
0: 是，还有拉拉小同学，他说我就特别喜欢逛大型超市。

0: 是每到一座新的城市，我就会去当地品牌的大型超市，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看看当地的物价什么的，还喜欢逛早市儿。说昨天呢，在威海逛了逛当地的很有名的家家悦超市，还早起去了早市，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
1: 哦，
0: 真不错。
1: 还有这个夏夏啊，他说我最爱去超市摸东摸西了，漂亮的包装，没见过的瓜果蔬菜。哦摸东西啊，我以为打麻将，你知道？我是自摸
0: 的。
1: 就我说这你不应该去超市啊。他说为什么喜欢摸这个东西啊？能很立体、很生动、很真实啊、能够感觉到外卖所无法给予我的幸福感。
0: 对，
1: 说我摸到它，我就感觉到我有在好好吃饭、好好生活。
0: 是，真好。还有刘佳说，每个周末都会去逛超市，我喜欢逛那种楼层巨高的仓储超市。
1: 哎，那不马上明天山姆就开了，你就可以去逛了。
0: 他说还包括以前什么万客隆啊，还有麦德龙啊，说现在就是山姆。有时候你就看着这些满当的这个纸箱货架，一直垒到两三层楼那么高，就特别壮观。有一种属于自己的安全感。
1: 就都买回去是吧？
0: 而且你看现在还有很多朋友提到的为什么喜欢逛超市、不光是买吃的喝的，就是玩的，带着孩子玩的体验的，包括一些这个首饰珠宝，一些护肤品化妆品、在超市一站式你都能够体验得到，什么都试试，这儿试吃一下，那儿试戴一下，
1: 你反正都是为了试吃，
0: 哎，这边试用一下，这一趟出来你说多值。
1: 你每次都是主打一个免不消费，超市就讨厌你这样。
0: 我自己去的时候，我就多试一试嘛。
1: 是，
0: 这样你就可以带着媳妇儿去的时候，目标就很明确了嘛。
1: 上次吃这个好吃，
0: 哎，这个
1: 一轮再去排，
0: 这个咱得用一用什么的。尤其是现在呢，你看说到这个买东西用的了，护肤品的了，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在我们的乐商城也会看到很多，就是你目标性比较强，你看这个榜单，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给他做一个榜单，就是护肤品类的榜单，或者说车载家居类的一些榜单，你就会知道别人最喜欢买什么，哪些东西是别人复购率比较高的，
1: 对，哪个是子晨老去乐商城的仓库里边去免费试用的啊？
0: 这个别说了啊。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吧，他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个，
0: 对，
1: 都被他蹭空了半瓶的。SK2 固胶原乳液，
0: 知道为什么老爱去开选品会了吧？你可以用啊，用完你才体验得到嘛。
1: 我是每次开选品会之前都不吃早饭，我是为了吃。
0: 我一般不吃午饭啊、
1: 哦，你看，然后每次开之前，我们也都不洗，就是不抹护肤品。
0: 哎呦我天！
1: 把脸洗干净去就行了。然后
0: 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呀、
1: 啊？
0: 这是。
1: 然后往脸上蹭啊，这个东西就是你抹上之后，你真的觉得挺滋润的。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季节大家需要啊，夏秋之交，对吧？有的朋友是觉得这个季节你开始皮肤干燥了，胶原蛋白流失了；有的朋友觉得这个季节有一些残留的暑热，你皮肤开始闷了。所以这会儿你最需要的就是又补充胶原蛋白但又不那么油腻的这种护肤品。
0: 是的，
1: 于是我们就给大家找到了 SK2 固胶原乳液啊，原价900，今天100毫升，七夕折后价格只要200毛头，207，
0: 是
1: 再送你一瓶30毫升的神仙水，润而不腻，把养分狠狠的灌进皮肤里。
0: 是的，
1: 直接回复给力就能看到。
0: 对，而且这个本身的核心成分 Pitera 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 ，SK2 他们家的嘛，这次呢是更升级 Pitera 呢，再加上这个骨胶原，所以你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今天这个价格很合适。同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 Gucci 的迷你香水礼盒，香气的确是这个气质当中的体现。如果说淡淡的香气的话。整体的别人的对于你的这个感受也不一样，
1: 好感度，
0: 整个人的质感也不一样。今天是非常经典的这一款啊，199块钱带礼盒礼袋的。七夕活动我们全场好物77折，满777还会再减77的活动也会结束啦。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给力，您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也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来体验一下我们77的活动。这首歌是来自彭羚和王力宏，让我取暖。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说说看您最近逛超市了吗？

0: 百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 立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一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5: 音乐 ，Let's go，Let's
6: go。
7: 18:2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8: 下班快乐，我是新华。
7: 明志山给我们留言啊，说听了一路新华的爽朗的笑声，一天的疲惫和不开心都给我笑没了。
8: 是吗？看我加班你就开心吧。哎呀，
7: 说我媳妇儿不怎么听广播啊，今天听着新华的笑声，我俩都跟着笑。嗯，我媳妇儿说这主持人真开心，他每天都这样吗？嗯，我说新华只有跟子晨在一块的事这样。
8: 你别这样，明天我跟麦迪还上节目。哎，完了，明天早上得被迫营业，也得笑。
7: 四大还回不回来了呢？你说这一句话伤害了四个人。
8: 我们已经很客气了，没有在七夕安排在一起上节目。
7: 你这话让我也不知道怎么接了。
8: 你不觉得又多伤害了两个人吗？
7: 我们说回来呗，要不？我们干点正经猜歌的事吧啊！
8: 来来来，
7: 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你会看到四行的声母。嗯，今天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
8: 是的。
7: 今天这个新华说他看了半天没猜出来。
8: 真的，我一直在拼，我觉得这个好考验这个拼音的能力。就是，他这是一段啊，大家现在回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猜歌，你可以看到这一串的字母。
7: 对。
8: 第一行是什么呢？是。P-E-E 我刚才在想拼多多不是，然后后边
7: 拼多多
8: 拼西西也不是啊 P-E-E 诗一七姿，我就在想这能拼成什么呢，然后后来子晨告诉了我一下怎么断句，然后后来我看已经有朋友开始抢答了，
7: 破衣是一个词，
8: 大家真的好厉害，对，破衣是一个词儿，
7: 对，
8: 哎，是一个形容人物的群像的这么一个词儿，
7: 我们会说我们两个是好破衣，
8: 我们只是破衣是吗？对，是在一起上节目的破衣，
7: 还是特师，还是同事？
8: 然后这是一个词儿啊，然后后面就连上一句了嘛。其实你只要第一句你拼出来了，后面自然就出来了。
7: 是，
8: 因为这首歌真的好经典。因为刚才我偷偷问了子晨答案，然后我觉得这歌是很老的一首歌啊，
7: 对，
8: 已经有它是90年代的一首歌，将近30年了。
7: 对，破衣是一七字，第二句是呢西日兹波兹伊，呢西日兹波兹伊，很简单。
8: 哎，这歌要这么唱，你说多不好听，还是得有歌词儿是吧？
7: 我们听一下西窗剪烛发过来的语音。哎，
9: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7: 您唱的
9: 还有那些日子不再，
7: 行行行，
8: 我觉得再唱要哭出来了。
7: 怎么了这是？
8: 就是就跟朋友要再见了，就举杯啊，朋友再见，
7: 对，
8: 这马上就
7: 好。那再来听一下追梦发过来的语音。
9: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8: 这一听就跟朋友正喝着呢，是吧？就酣畅淋漓，正碰杯呢。
7: 这还有解说呢，我们听一下 Vitas 发过来的语音。

0: 啤酒，
1: 你觉得这个是跟朋友在一块喝多了吗？喝多之后唱，
2: 对，这是上劲儿了，上劲儿了，好朋友在一块把酒言欢了，开心。还有小薇发过来的，

0: 薇姐声音还是这么的高亢洪亮。
1: 是，这歌你要跟朋友去 KTV 唱，指定只有你一个人能唱上去这个 K 啊。
0: 一般都是这样的，薇姐基本上比普通的我们唱歌得高上那么三五个度。
1: 哦哟，厉害厉害。
0: 听一下刘小鸭。
2: 朋友一生一起走。
0: 哎呦，您这拐哪儿去了？
1: 这啊。
0: 听一下 Mrs. 刘。不错，还有垂柳。
3: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0: 不错，还有大坤坤。
4: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1: 就他唱的时候特开心，还有点害羞。这应该是唱给不是普通朋友啊，得唱给红颜知己。
0: 来吧，听到这首周华健《朋友》。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古人
5: 太酷了，
6: 八戒，如果让你穿越回到春秋战国，你最想见谁呢？
4: 那可太多了，如果我能穿越回去，首先我得拜访一下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然后再亲眼见一见孔老夫子，之后啊，高低让扁鹊给我号个脉，最后再看一下屈原，感谢他为我们换来了3天假期。
7: 哎，瞅瞅你说的什么话，屈原先生那可是战国时期著名的诗人政治家，他还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再者说了，让你穿越到春秋战国，你怎么可能一次见这么多人？要知道春秋战国加起来一共549年，而你想同时见到齐桓公、孔子、扁鹊、屈原，那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首先齐桓公死了90多年以后，孔老夫子才刚刚出生，孔子活了72岁去世，又过了72年，扁鹊才来到这个世上。你一次想见这么多人，给你几辈子也见不完呢。春秋战国的故事和典故有很多，所以啊，还请大家多多关注咱们的古人太酷了。最后啊，问您个问题，90%的人都会答错，孔子到底姓什么呢？
4: 啊，孔子不姓孔，难道姓子不成？
7: 没错，就是姓子。
8: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18:3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新华。来看看元气森林给我们报路况了，给大家提个醒啊，说在唐山路北区长宁西道西往东方向这儿车流量比较大了，是有点拥堵，在吴越广场商圈附近，现在人不少，给下班的朋友们提个醒吧。
11: 是，我们也来看到高速上现在的情况啊，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现在秦滨高速南铺到秦皇岛西站天津方向目前是临时关闭的，丰南南站天津方向现在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还有唐津高速天津方向现在是关闭的状态。 另外，石家庄市区比较堵的路段，这发生在和平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这一段是压车比较严重。还有就是淮安路上淮安大桥，现在是和胜利大街这块交口这块，淮安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比较堵的。
12: 哎，下班路上晚高峰啊，您遇到哪些拥堵的路况，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
11: 是的，
12: 陪伴您下班路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一些热点新闻吧。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资讯热力榜。
11: 来看到热搜词条，先说到的是网红景点的即时拍照，一人拍照，百人等候。说现在的很多的热门景区啊，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据报道，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在江西婺源黄陵景区推出了一个打卡点的限时拍照措施，有效缓解了排队拥堵。黄陵景区的工作人员回应啊，说如果有游客排队等候拍照，工作人员会在这个打卡点的附近计时，每人拍照的时间就一分钟。如果说等待人数少，就不计时了。但是拍照地点属于网红打卡点，客流量大，通常啊，仍需要这个计时管理的。有很多网友点赞说高效又公平，还有一些游客说建议全国景区来抄作业。
12: 哎，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痛点，就是有一些景点可能还好，你知道我遇到过拍照单人时间最长的是在哪儿？是在迪士尼。就迪士尼跟那些明星人物一起拍，就是比如说和琳娜贝尔。
11: 对对对。
12: 啊，人均啊不夸张，人均能给你拍三五分钟。你就它是有一套流程的，就我记得我当时去看那个就是迪士尼里面疯狂动物城和那个朱迪警官，还有那个尼克一起拍照，就一个小姑娘上去，先拥抱，跟两个人物拥抱，拥抱完了之后，她再拿出她的本儿。就他本上让两个人签字，两个人物签字，对，然后签完之后呢，又拿出自己的一些什么做的有他们的一些是手办还是一些什么东西啊，一些什么什么日志之类的，然后再跟他们分享，然后还有一些话跟他们交流，然后再拥抱，然后再拍照，然后单独拍，然后再一起拍。所以你知道当时导致了一个什么情况吗？我当时看人不多，就是我觉得前面可能也就30个人，我说排吧，不会因为小朋友要拍嘛，
11: 对，
12: 我觉得也不会太长时间。然后排队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您这样要一个半小时起哦。我说怎么可能，然后真的不止一个半小时。
11: 确实。
12: 所以我觉得现实还是很重要的，
11: 尤其是这种 NPC 互动的，
12: 对， NPC 互动的，它有环节，它有流程。
11: 对，再来看到小龙虾，这是新鲜小龙虾，新鲜是带引号的啊。最近的天津一位男士在餐厅里边点小龙虾，吃着吃着，碗里边的其中一只小龙虾爬出来了，
12: 我的妈呀，
11: 当场懵了，说服务员你给我解释解释。服务员非常淡定说，这是说明我们的食材非常的新鲜。
12: 这虾是懂逃生的。
11: 我当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个小品。视频发布之后，网友调侃说这过油了，但是没完全过，说这虾呀它是懂逃生的，煮熟和新鲜是两回事，食品安全还是不容玩笑，高温烹煮到位，这才是真新鲜。
12: 说到吃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喝酸奶的事儿啊，就是酸奶到底是饭前喝还是饭后喝？酸奶是有助于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的，经常喝一些，大家知道对于改善消化是有帮助的哈。但是不要指望饭后喝酸奶促消化，因为酸奶本身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东西，
11: 对，
12: 吃饱了再喝反而会加重你的消化负担，不利于消化。而且酸奶本身它也是有热量的，你吃饱了再喝，你额外又摄入了一些热量。
11: 对，
12: 所以特别喜欢饭后喝酸奶的人，适当的减少正餐的量，来保证一个供应的平衡。想减少进食量的人，选择饭前喝酸奶，让它代替食物，因为它不有饱腹感吗？代替食物，其他时间喝酸奶是没有特定限制的。
11: 是的，再来说到一个关键词啊，就是看起来很正常，但其实你已经非常非常累了的一些现象。虽然说大脑的重量只占体重的2%，但是耗氧量占到了全身20%。思虑过度，注意力在多个信息之间来回跳跃，会让大脑和精神疲惫不堪。出现这样的信号的时候，就要该休息了。第一是情绪易怒，耐心降低；第二，身上容易变得痒，长荨麻疹；第三，入睡困难；第四是恶心泛酸；第五，注意力难以集中。建议大家抛弃一次就完美的心态，改为小步迭代的心态。日常的时候给自己减减压，先用70%的时间把任务做到60%，再用剩下的时间去慢慢雕琢。

0: 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18:5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5: 来，下班快乐，我是新华。
4: 刚才和各位说到了，就是日常的时候你一定得注意自己的心态调节，出现一些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入睡上的这种变化，就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非常非常的疲惫了，让自己好好的放松放松，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一样，逛逛超市，日常的一些这种小的活动就能够让自己的身心状态放松，要不然怎么有超市20分钟，公园20分钟这样的类似的一些说法呢？
5: 哎，对，你心态放松之后，你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会更加的年轻，
4: 没错，
5: 会觉得容光焕发，胶原蛋白满满，我觉得这是每个女生都想要的状态。
4: 是，
5: 但其实到了这个季节啊，我觉得不光是年龄问题，也是季节问题。就是夏秋之交的时候，你觉得暑气还没有散尽，是吧？有一点闷，然后皮肤有的时候有点油腻。但是呢，马上到秋天，这个干燥的时候又要来了。
4: 对，
5: 所以你的皮肤也会像坐过山车一样，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有的时候紧绷，有的时候拔干，然后又松垮，没有弹性。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换季的时候非常好用的一个乳液啊。来自 SK2 的骨胶原乳液，它就像是给皮肤准备的一杯高营养的热牛奶一样，润而不腻，它特别像晚上睡前喝的那杯牛奶，
4: 对，
5: 就让你觉得很舒服，把养分狠狠地灌到你的皮肤里面。原价900，今天100毫升正装，七夕折后价只要207，还送一瓶30毫升的神仙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4: 是的，说到 SK2 核心的就是 Pitera 成分嘛，活性酵母，这是搭配了骨胶原的成分，一边调理肌肤状态，一边来催动胶原蛋白新生，推开是那种非常细腻丝滑的奶感质地，上脸也不糊的话，像一层轻薄的弹力保护膜一样，很快就会被皮肤吃进去，同时呢也不闷痘也不堵毛孔，全肤质都可以 hold 得住。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而且这款这个胶原霜，它同时搭配上神仙水一起用的话，本身护肤效果也是直接加倍的。原价900，今天是100毫升正装啊，七夕折后价到时候只要207块，1.3毛，同时还加赠给您神仙水一瓶30毫升。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来看一看。
5: 另外今天呢，回复给力，我们还给大家准备到了 Gucci 的迷你香水礼盒。我觉得香水这个东西是给生活增加色彩的，就会让你整个人闻起来都会觉得让别人有好感度，很优雅，很好闻哈。别人靠近你的时候都是淡淡的清香。今天呢，这个礼盒里面是有4款它的经典香水，有甜美清新的，有馥郁柔美一些的，有更华丽优雅一点的，就是各种风格我们都在里面放到了。
4: 是的，
5: 只要199块钱，4款啊，而且是代理 盒礼袋的，你可以拿来送人或者自用都可以。
4: 嗯，同时呢，我们的七夕活动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的活动也快要结束了。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特惠好物。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来陪伴您。我们明天再会，
5: 拜拜，
4: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华书店教学用书发行工作进入到了关键阶段。河北省新华书店统筹调度省仓储的物流部门以及各地部门扎实。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

0: 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出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

源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

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

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可堂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却脚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

走来，从曲屏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

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未，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

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白鸽》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

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

0: 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

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湿气。

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收。夏至飘转

0: 刺入无路独破手动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

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

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问。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岁那至世事间，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尘雨，铁马冰火日暮了。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夏，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

0: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存。
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魂不怕，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1: 这边
2: 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参与和互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今天为多云的状态。
1: 是的，愉快的周五，今天我们继续开启早安奶茶的有奖打卡吧。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是一匹黄金小马啊，每天都会送。怎么参与抽奖呢？只要您每天来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今天的题目照样是请您看图来猜一猜啊，几部经典剧里面的经典角色，而且这几位角色其实在里面都算是配角啊。
0: 是，
1: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今天的三张图片了。
0: 来赢黄金小马吧，因为今天这三道题啊有些

0: 对，
1: 那我就在想孙悟空里那个西游记里边哦，然后慢慢我觉得是要还原有一集里面有这么一个人物
2: 是吧，
1: 他是不是惦记一个东西，
0: 对，而且你看这长老啊、本来说应该是素纱披身，但是你看他这个金光灿灿的、而且你看脑袋顶上还有一红宝石，
1: 主要是看他的表情，你觉得好像他在里面
0: 财迷，
1: 对，他躺惦记上什么事儿 不是好人，心生贪念了。
0: 西游记里第一个角色，请您来猜这个配角、他到底是哪一集当中的谁。然后第二个大家我觉得应该挺熟悉的，
1: 哎呦，这个角色太深入人心了。这个电视剧不是很老，但是呢非常好看，也很经典，而且每到寒暑假的时候会有一些年轻人大学生就自然而然的担当了这个角色啊、他们就被叫做他
0: 什么他，对，暑假寒假又没有他在家里边这没法运转、
1: 是你得帮忙带孩子啊，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帮忙带孩子、
0: 是的，哎，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就是第三位人物了，第三位人物呢我觉得是近年来华语电影里刻画的非常成功的女性角色之一、这也是通过这部电影让大家知道说哟，这个女艺人她除了唱歌唱得好听、原来演戏演得也这么好。然后呢我们在这张图片当中呢没有给太多的信息，但是你看他当时那个眼神还是这位角色非常年轻的时候，而且旁边有一个男性的眼睛，
1: 哎，对，
0: 露了一点儿，那个男性的眼睛我觉得也非常有标志，
1: 我觉得这是给大家就是把有一点迷惑性给大家擦除掉了，因为你可能乍一看，因为这个女性也演过一部很多其他的作品，尤其是有一部电视剧我们之前也猜过她在里边是主角，
0: 对，
1: 你可能乍一看你以为是那个，但你再看旁边这个男性角色你就想想哦是那部电影，
0: 对，是个电影、这个电影的一个女角色、所以我们请您来猜一猜吧。今天我们这三张图片当中分别代表的是三个不同剧集当中的角色配角，欢迎您来去看图猜题，猜一猜这是哪部剧，然后猜一猜这是哪个角色的名字，他们有哪些经典的桥段或台词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都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留言板来留言，留下您的内容，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
1: 早上的7:04，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我国首个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推荐性国标9月1号起将实施，标准要求人工客服入口清晰，简单问题交由 AI 处理，复杂纠纷及时流转到人工客服，避免用户重复的描述问题。
1: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台风等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公安部网安局呢，昨天也是再次公布了4起典型案例，其中呢，有网民利用 AI 工具编造台风受灾谣言来博取流量，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0: 再来看近期啊，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有一些还被小朋友指出来了哈。那国家文物局昨天也发了通知，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迅速行动，立即组织开展本辖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的专项核查整改工作。
1: 近期多地宣布今年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广州、深圳执行一类标准，广州市调整为2680元每月，深圳市调整为2700元每月，山西呢是从10月1号起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0: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
1: 和机器人相关的消息，来关注一下，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持续高增，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73.4亿元，同比增长了13.2%。上半年，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
0: 京东昨天发布了机器人战略，根据规划，到2028年，京东将在机器人领域投入100亿资源，助力100个品牌实现独立销售额突破10亿元。
1: 为了便于广大考生适应计算机化的考试答题方式，司法部呢昨天发布了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的模拟答题系统。那么考生们呢可以登录司法部的官网进行模拟演练。
0: 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开通。
1: 同样是教育方面的消息，随着高招工作的收尾，新生入学工作陆续展开。近期呢，多所院校发布了辟谣信息，

0: 涉及非官方新生群诱导新生加入的，以保过录取、内部指标等话术进行虚假招生承诺的，要警惕。
1: 再来看消费方面，随着金价的波动，国内品牌金饰价格涨到了1300元以上，有品牌达到了每克1472元。
0: 旺旺这个品牌真的听劝了，继前段时间被网友喊话说旺旺你不能那么甜了，你要减糖之后，旺旺首席运营官蔡旺佳昨天晚上发文正式官宣，旺旺主打低糖低脂高钙版的听劝版的旺仔牛奶即将上线。
1: 近日特斯拉上线了豆包大模型，豆包大模型呢不仅能够提供实时信息，还能展开自然流畅的对话，这个功能需要开通高级车载娱乐服务方可使用。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
1: 韩美两军8月18号决定按照特朗普的有关指示，将于8月21号提前结束正在进行中的已知自由护盾韩美例行军演，这是自1975年以来首次出现提前结束的情况。
0: 阿联酋国防部8月18号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19号凌晨呢，阿联酋外交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由于 AI 芯片需求导致产能趋紧，韩国三星电子已经将部分先进芯片的代工服务的新订单价格上调最高15%。
0: 今天的早安心语与您分享解决问题的方式，直面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很多时候我们迟迟不行动，不是因为做不好，而是被所谓的难题吓到了。其实再难的事儿，只要敢直面会拆解，就没有那么可怕。新的一天啊，把大目标拆小，把复杂问题拆简单，不回避不气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向着更好的自己去靠近吧。
1: 我相信杨培安。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Morning
6: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7: Are you ready?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8: 我觉得大家好厉害啊，因为我觉得今天第一题还是有点难度的。
9: 是，
8: 但是好多朋友都答出来了。
9: 你说你答出他这个第一个人物啊，这个老和尚他是在第几集当中出现的，大概什么情节能模糊的想起来、我觉得还好啊，但是大家真的把他的名字答出来了、
8: 对，我就乍一看以为是孙悟空变老了，然后后来说不是。我说哦，我大概想起来，就是他好像其实在里面是一个坏人啊，当时就是他惦记上唐僧的一样东西了，就想把那个东西占为己有，对吧？想据为己有。然后我们看到答题的朋友啊，很多朋友也在说，这个胖森就说是谁偷走了我的宝贝袈裟啊，他说就是那个人，就是第一题啊，这位所谓的长老。
9: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的，说哎呀，我知道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都很熟，第三张啊，这不是奶茶刘若英吗？他还拍过这样的角色吗？我不记得剧中他叫什么了，重在参与吧。纠正一下您啊，他拍的这个剧，准确的应该是电影。再准确来说，这个电影是当年的一个什么呢，贺岁档的一个爆款电影。
8: 是的。也有朋友说啊，这不刘若英演的粉红女郎吗？不是啊，她不是那个粉红女郎里面的，粉红女郎里面其实她算是主角了哈，这个里面她算是一个配角，而且这是一部电影里面，而且你看她旁边坐的那位男士，虽然只露出了一只眼睛，那也是一位天王级的人物啊、他们两个当时搭戏演了一对情侣在里面。还有手机尾号3966这位朋友都答出来了，他说哎呦满满的回忆。还有很多朋友在答题，手机尾号7864这位朋友说第一个图我有印象，两手一捧两眼放光，他就是惦记上唐僧的那件宝贝了。说当时说我记得当时他是想什么放火啊来烧，然后说把他们烧了之后想把这个东西偷走，结果最后呢作茧自缚了。
9: 我的好像当时好像还记得他是什么呢，是什么黑熊精那一集。
8: 哎对。
9: 是吧、是柔和着来的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位朋友4675说第一张图里面我记得啊他叫什么长老来着，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但是他
8: 想偷东西的长老。
9: 偷东西啊。第二个呢是那个，一个是海军的，一个是电视剧的，什么来着？你完全记混了是吧？说，然后他呢，光听你们的那个描述，我大概能记起来这个角色。我记得他年龄特别大的时候，然后才结的婚。
8: 对、是的，年轻的时候光给哥哥家看孩子了啊。
9: 是。
8: 所以现在就是经常说，给哥哥家、姐姐家看孩子的人，经常被叫为什么呢？就是叫为他，被称为他的名字。到寒暑假啊，这个很多家庭都有很多个他出现了，担当了很多责任。
9: 对，这不这位朋友说吗，说是男主的妹妹第二个角色给哥哥家、 看大了好几个孩子，不容易啊。
8: 是的，
9: 这个观众对他都特别有共鸣共情。
8: 也欢迎各位来猜一猜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今天的三位配角，看看您是不是能想起来他们在角色当中的名字呢。直接在评论区答题，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每天都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来刷新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9: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呢，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其中提出我省将会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5万亿元左右。
8: 石家庄昨天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机器人与智能装备标准检验场景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石家庄对接会。
9: 8月18号至25号，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会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来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8: 教育方面，八月以来，河北省新华书店教学用书发行工作进入到关键阶段。河北省新华书店统筹调度省店仓储物流部以及各地门店，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教学用书的发运工作。
9: 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在昨天发布，8月24号到8月28号可以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来报名。
8: 招聘方面，河北师范大学2026年公开选聘博士辅导员20名，即日起到8月24号详询河北人社网。
9: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2026年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52名，那么即日起呢，到8月24号可以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
8: 再来看河北省儿童医院拟公开选聘精神卫生专业学科带头人1名，需具有主任医师职称、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士及以上学位。今天去到河北省儿童医院组织人事处可以现场报名。
9: 沧州市公安局2026年公开招聘公安辅警，计划招聘124名，即日起到8月21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5点钟啊，可以登录沧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来网上报名。
8: 再来关注近日第9届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暨第7届亚洲华语电影节在澳门举办，由河北电影制片厂独家出品拍摄的纪录电影《绿歌·中国赛罕坝》获第9届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纪录片单元的最佳影片奖。
9: 健康方面的提示送给大家，最近呢，福建一名女子聚餐时啊，先吃了2大块榴莲，又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
8: 嚯，
9: 这半斤白酒下肚啊，结果突发呼吸困难，意识模糊，最终被确诊为了双硫仑反应导致的呼吸衰竭，这很危险啊。
8: 嗯，
9: 所以提醒大家啊，吃榴莲前后24小时之内，任何含酒精的东西咱最好都别碰。
8: 哎，有些东西不能乱吃，但有些东西吃完之后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比如接下来说到的香菜、薄荷这一类香辛蔬菜，我觉得这些东西有的朋友会特别喜欢吃，有的朋友就一直不吃啊。但其实吃点香菜对身体真的挺好的，身体的慢性炎症指标会更低。日常做菜随手加一把新鲜的香菜啊，然后薄荷呀，都能够帮助控制体内炎症。现在很多朋友流行抗炎饮食嘛，对吧？你吃点这个也会降低肥胖风险，促进肠道健康。
9: 换季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一定要照顾好啊。现在呢，正值是转夏入秋的时节，我们的这个饮食要进行调整，当然我们的护肤品也要进行调整，因为最近你明显能感觉到天凉快了，同时呢，入秋换季，皮肤也开启了

0: 掉状态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皮肤开始变干，开始有一些细纹，开始不舒服了。你会发现夏天的时候你抹这么点东西，但是秋天你抹这么点东西，脸就不舒服了，不行了。一套能够日养夜修的抗老面霜啊，是刚需。那么今天呢，为各位带来的是雅诗兰黛智颜系列日晚霜这样的一个组合套盒，帮你把胶原牢牢锁在脸上，换季也不怕。专柜原价是2440，七夕我们特惠倒计时啊，给大家找到的这个组合77折，之后的价格一套只需要589块钱。这一套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来下单。
1: 这种组合的形式特别好啊，一个日霜一个晚霜，多省事啊。然后双管齐下，锁住肌肤的胶原蛋白，白天养晚上修，双管齐下对抗垮脸暗沉。白天你就用这智颜面霜给皮肤是冲胶原的，把松垮往下掉的脸蛋给你往上提，抚平脸上细纹。晚霜呢，就是抓住晚上睡觉的黄金时间，哎，它帮你的皮肤去修复，把流失的胶原蛋白来补回来。我觉得换季就是你就怕皮肤干啊垮啊，这一套刚好是兼顾了滋润和抗老，哎，把松垮凹陷的脸重新给撑起来。
0: 嗯，
1: 这个智颜面霜啊，它的质地是清爽润而不油的，抹开之后很好吸收，一年四季用都很舒服啊。你按摩几下你会觉得苹果肌啊下颌线都感觉更紧致。那个智颜晚霜也是，它是那种很丝滑的，有点天鹅绒的那种触感，哎，晚上涂在脸上就是那种软软的修护面膜一样，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的哎修护肌肤，第二天睡醒那小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的。
0: 有这一套呢，一早一晚是吧，不用去堆砌一大堆瓶瓶罐罐的，一套就能搞定，补水保湿，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改善暗沉。你坚持用就能够养出饱满透亮的好气色来。专柜2000多还是挺贵的，我们七夕啊有特惠，但是特惠也倒计时了，所以呢今天数量有限，您抓紧时间下单。我们的折后价格七夕的一个折后价格，这一套只要589块钱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另外呢，我们都说这个脸老啊眼先衰，没有谁可以永远不老的，但是呢眼霜能够让你比同龄人显老显得更慢一些。所以今天各位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雅诗兰黛的一个抗蓝光眼霜，他们家小棕瓶第五代，用实力帮我们淡化眼周的细纹，告别黑眼圈，里面的特别添加的专利成分滤波肽和二裂酵母促进胶原再生，有了这两个灵魂的加持，让你的眼周肌肤会更紧致一些，可以这个放肆大笑，不用担心有鱼尾纹。今天依旧是七夕折后价299块钱，而且今天啊买一瓶我们再送您一瓶，到手两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数量不多啊，先到先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同样您也是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了。

0: 能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每天早上上班路上，我们的早安奶茶都带给大家送黄金小码啊。每天我们都会跟大家出题来，请您有奖竞答。
1: 对，
0: 每天只要您参与我们答题，甭管答对答错，只要您参与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码。今天我们的题目照样是请您看图来猜一猜三位啊，在一些经典电视剧啊电影当中的三位配角。
1: 对，今天呢我们说了，我们一定要首先感谢一下我们这个早安奶茶，我们这个猜剧环节的一个独家冠名商西游记续集和西游记。今天我们要猜的依旧第一张图片很熟悉，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反派角色，他呢准确来说可能不是妖精啊，他是一个长老，然后呢是一僧人，但是他在里面可不是一好人。他在这个剧集当中，我记得是好像比较靠前的几集，然后呢跟唐僧师徒四人遇见之后呢，然后他呢挺财迷的，想要偷人东西，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线索。刚刚也有朋友答出来了，当然也有这个少杰他说了，说第一个我记得第一个图片，这不是西游记里面黑熊精吗？记混了，他和黑熊精是一趴，但是他不是黑熊精啊，
0: 看起来是一位长老啊，但是呢，他和唐僧这位长老还不一样，他是想偷唐僧的一样东西，就心生贪念了，所以你看他的表情能看出来，看起来好像就是表情就很狡黠、狡猾的样子啊，
1: 就感觉特财迷那种感觉。
0: 对、啊，然后第二张图就很经典了，第二张图我觉得也属于一个表情包，也属于一个很热门的梗，因为第二张这个角色啊塑造的非常鲜活，他在角色里面饰演的是这部电视剧里面男主的亲妹妹，很勤劳很朴实，前期呢跟这个前面那阶段他会跟他的嫂子有一些摩擦，但是之后相处的也很好，而且帮哥哥嫂子带大了好几个孩子，所以后来啊很多大学生一放暑假一放寒假回家，一帮哥哥姐姐家带孩子，就说我又成谁谁了，这个谁谁就是第二个角色
1: 化身为他啊、当然很多朋友说你们一说带孩子这个，我马上我就想起这个角色了是，就这是他塑造的非常成功的一个角色，
0: 带孩子的一把好手
1: 是的，而且他在剧中啊，他的这个人物设定，我觉得也是挺让人心疼的这么一个角色啊。还有呢，就是第三张图片了，第三张图片也是一个女性角色，哎，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说，哎，这不是刘若英吗？是吧？但是刘若英她在这个里面，她不是唱歌的，她是真的演了一个角色，她演戏的。
0: 哎，
1: 而且再来提示一下大家，这不是一剧啊。刚有朋友说的，哎，这不是《粉红女郎》里面刘若英演那个姑娘吗？不是啊，
0: 那里边她是主角。
1: 对、这个里面呢他怎么说呢，这个里面他演的这个应该准确说他是一电影、这是一部贺岁片贺岁档的一个电影，
0: 很经典的，
1: 里面有很多的大咖，其中有位大咖就是跟他搭戏的，也就是他剧里面的这个 CP、我这个图片啊漏了一点点他的这个
0: 眼睛、
1: 眼睛，这个男性角色的眼睛，这个男性角色也非常的厉害，
0: 是的，
1: 然后您可以通过这个眼睛大概能够看出来他和这个人的人物关系以及他在里面是干嘛的啊、
0: 国色天香这朋友说了，说前两道题我都能答出来啊，说第三题不知道，但我一看就知道是刘若英，说哎呀这是刘若英塑造的哪个角色呢，这部电影里面我记得挺有一个挺经典的一些梗，比如说神魂颠倒这个朋友提到的，说这里边有很多经典台词，ICIPIQ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也是出自这里面哈，而且包括说什么呢，说这个大家记不记得，在片尾的时候刘若英有一段哇我觉得是演技炸裂的一个名场面，
1: 对对，
0: 就是她怀着孕最后吃烤鸭的那一段，
1: 坐在对面对她对戏的是张涵予、
0: 然后刘若英一边吃那个眼泪哈就哗哗的往下掉，但是然后大口的吃着烤鸭，然后那个时候内心戏非常的丰富。
1: 当时我还在想，第一，他这情绪的递进，层层递进啊，看的人就是他，因为他这个人物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人物，
0: 对
1: 啊，尤其是当时怀有身孕，大着肚子，但是吃烤鸭补充能量，然后呢，想要把自己养好。但是我小，我就说，怀孕的女人这么能吃吗？感觉她吃了好多烤鸭，一直在吃，一直在吃啊。然后这是一个角色，还有就是说到有很多这个有名的一些场面，比如说里面有葛优啊，葛优在里面也演了一个角色，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也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出现的。
0: 所以在我们的提示之下，您是不是已经大概猜出来了啊？这三个角色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赶紧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到今天题目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您就有机会在今天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获得黄金小码。
2: 哦，是麦 麦迪。
1: 哎，对，是我。
2: Hello、哎呀，好开心，好开心。麦迪，麦迪，哇，终于接到电话了，我天。
1: Hello，Hello。这个让您久等了啊！这个幸运送给您，恭喜您中奖了，黄金小马给您送一个。
2: 哎呀，谢谢！我们每天都听广播，然后就特别喜欢你的声音。
1: 哎呀，中了奖不用这么夸啊、哦，没事儿。
2: 啊，真的，正好我们今天出来第一天来旅游，然后你又给我打了电话，我觉得好幸运啊。
1: 啊，今天你们这刚出去旅游。
2: 对，刚到这儿，然后正在海边玩呢，然后正好你就给我打电话，我觉得真的是开启我们幸运的旅程。
1: 您贵姓？
2: 姓贾。
1: 然后因为那天我看猜了好多剧是吧，我们每天猜这些经典剧，您和爱人是不是上班路上也都会讨论去、嗯、
2: 对，有的是我，对，我们两个这成了我俩的一个话题了，每天上班，然后有的他看过，有的时候我没看过，然后我俩就互相讨论那个情节。
1: 比如说什么剧你喜欢，比如说什么剧他喜欢，互相讨论、你可以简单形容。
2: 你看我那个家有仙妻，其实我没怎么看过，然后他居然看过，他就跟我讲里边，我说我都没有什么印象，他说什么有那手镯，那个戴那个手镯什么的，然后我说我感兴趣的有那个《还珠格格》，还有那个《金粉世家》，他说他没看过，然后我就给他讲剧情，他跟我讲剧情。
1: 当年你们看这些剧的时候还小，你们两个人是不是还没在一起？
2: 哦，对，没有，我说这正好是我们两个的一个话题，让我们俩感情更好了。所以特别，然后我之前一直在这个就是弄这个，然后老是弄不成，然后后来那天我说不行，我就研究研究，然后我们那个上班也是挺远的，然后坐那个开车也得就是30多分钟吧，然后你还念过一次我的留言，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太兴奋了，我说比中奖还开心呢。
1: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支持啊，能够带给您这么多的这个笑声和快乐，这是我们节目最大的一个收获。
2: 哎，真的特别好，这个环节特别好，
1: 是吧？行，通过广播有想对谁说什么的吗？
2: 就对我老公和我孩子说吧，希望我们一家三口永远开开心心的。
0: 他真的好开心啊，我觉得我都被他感染到了。
1: 心态啊，一定是一个家最好的风水。
0: 对，我相信大家在上班路上听到我们这位中奖的听众分享着自己的这个生活，也都会觉得很开心啊。
1: 对的。
0: 也希望大家都能像他一样，接到神秘来电会让你更加的开心。
1: 是的，怎么获得我们的奖品呢？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留言答题就可以有机会接到神秘来电了。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第三张图片当中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那一天。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氏蓝黛5000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氏蓝黛5000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密集。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4: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7: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5，上班路上我们关注一下身边热点啊。哎，这事儿就在身边，就是在河北首家山姆会员店今天要正式在石家庄开业了。
10: 是的，
9: 可以预见得人一定会非常多。
10: 对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的这个商业的这个超市商超的体系啊。首先山姆会员店今天在石家庄开业，这就意味着石家庄终于集齐了四大新零售的巨头，分别是山姆、盒马鲜生，还有京东旗舰以及小象超市，全部都就位了。那么来关注一下这次落地的山姆店呢，选址在裕华区芳村镇的昌盛路29号，一共1100多个停车位。然后呢，门店采用的就是大店云仓的模式，极速达服务也已经提前上线了。那么它这个山姆超市也是最让人有争议的一点，就是它是有套餐体系的，也就是说没有会员制的话，你是不能进它去里面进行购物的。
9: 对，
10: 它有两个套餐会员，一个是普通会员，一年就交260，一个是叫卓越会员，你可以理解为是 VIP， 一年是680。截止到7月底啊，山姆石家庄店还没有正式营业的时候，说会员卡已经办了超过30000张了。是的，山姆会员店作为河北首店，主打的就是大包装家庭囤货，独家自有品牌，你进去是需要办理年卡才能买里边东西的。它这个性价比呢，我觉得更适配的是不是单个人啊，是家庭用户。
9: 哎，对，有很多大包装的。有记者也前期去探访了石家庄裕华区的山姆门店啊，也是那种9米高的仓储货架啊，搭配了3米宽的主购物通道，然后比较宽敞，加上里边设置了多处的免费试吃点位。你看网上很多博主做的去山姆试吃哪些好吃啊，然后同时呢，山姆厨房也正式落地，有专业大厨现场教学这个食材的烹饪啊，美食的制作也有这些服务。当然我觉得对于这个很多朋友是关心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会员费哈。首先来说说这种仓储超市这种会员制超市的运营模式，260块钱入门的会员费到底花的值不值呢？其实对于这个时候大家观点是不一的，就有的朋友会觉得我还没买东西呢，就让我交200多块钱会员费是吧，
10: 对，
9: 说到底怎么样啊，我也不知道啊，所以会觉得这种 运营模式不是很认可。也有朋友觉得说，哎呦，里边选的东西的确不错，我觉得这个钱花的还是很值，这种体验不错。
10: 嗯，
9: 尤其他前期也有一些续费的一些优惠嘛，
10: 对，
9: 所以有不少朋友办了。我觉得这个还是看大家的需求。
10: 是，
9: 因为他就像刚才麦迪说的，他那东西吧，很多都是大包装的，你可能回去还得分装啊。
10: 你看他那儿都购物车都是那种加大版的。
9: 对，不管是肉类呀、啊，然后还有是烘焙类的啊，什么什么瑞士卷啊，加上一些好吃的零食啊，的确你一买就是一堆，你结账的时候很容易超你的预期。你会发现，因为他现在线上也有极速达嘛，我也买过一些，你会发现可能这个看起来不多，这个四五十，那个五六十，是你凑几件儿。你轻轻松松逛一趟山姆，可能轻轻松松大几百块钱就花出去了。
10: 有数据显示，2025年山姆中国会员人均年消费，一个人大约花13,000，260块钱买个卡进门，后面才是真正花钱大头。当然，对于说一个人住或者说两口之家的话，大包装确实可能不太适合。这个事儿确实也会劝退这一部分人。但有的人呢，也会干嘛呢？逛完山姆之后，昨天我们还在聊，分装一下。一个工作就是先分装拆装，因为它都是大包装。拆装完之后呢，要不就是和朋友一起分享。要不就是跟朋友说 AA 制，咱两家一块买，然后咱 AA 制，是吧？你们一半，我们一半。当然，家庭成员比较多的家庭，住在一起的大家庭，其实更适合山姆超市风格。
9: 哎，这一次山姆超市的到来也丰富了石家庄的消费选择哈。这个事儿没有标准答案，尤其现在你看咱们中国吧，我觉得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是，基本上每个小区楼下都会有两三家超市，其实你买东西也很方便。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您是都是我就在楼下解决了，还是您更喜欢这种新型的大超市零售会员制超市呢？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了啊，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刚才我们说到了身边事儿，说到了这个山姆超市今天河北首店啊，在石家庄开业，早上已经有不少人去排队了。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觉得大家其实有很多的消费的需求是吧？尤其这个家庭的需求也好，你个人的需求也好，比如说最近换季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有什么样的需求，皮肤上哈，你会觉得一方面这种暑热未散的这种余热让你觉得皮肤很不舒服，另一方面更多的是秋天快到了，皮肤开始干燥了，所以这个时候护肤品该换一换了。今天啊，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我们超低的折扣，买到雅诗兰黛的一个日霜加晚霜的修护面霜组合。
1: 是的，这就是雅诗兰黛的日夜修护面霜组合，专柜价2000多。今天呢，我们七夕特惠倒计时77折后价，最终到手一套只需要58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先来回复给力，介绍一下这个组合里面是有两罐面霜的，都是智颜面霜。一个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还有一个是智颜晚霜组合，双管齐下，帮你锁住秋季换季肌肤胶原蛋白，白天养晚上修，双管齐下对抗的就是垮脸暗沉。白天呢，你可以用这个智颜面霜给皮肤啊冲胶原蛋白，把松垮的这种皮肤状态往上提一提，抚平你脸上的一些小细纹，补充营养。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咱也不闲着呀，晚上抓住晚上睡觉的修护黄金时间，你抹上晚霜就像是涂了一层鸡蛋皮儿一样，然后呢你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帮皮肤啊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来去完成修复，把流失的胶原蛋白补回来。
0: 你说换季最怕什么？不就是皮肤又干又垮吗？这一套特别好，它兼顾了滋润和抗老。但你说的滋润吧，它又不油腻啊，它是那种很润的那种质地，很好吸收，你一年四季用都非常舒服。按摩几下它这个日霜，你觉得苹果肌下颌线都更加紧致了，它那个晚霜质地更绝，那个是有点天鹅绒的那种丝滑的触感，你晚上涂在脸上像一层修护面膜一样，你睡着觉就帮你把皮肤啊修护的软软嫩嫩的。有了这一套组合，你看，而且都是75毫升的大管哈，然后你就不用再堆砌一大堆的瓶瓶罐罐了，就这一套就行了，搞定补水保湿、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改善暗沉，坚持用，帮您养出饱满的这种皮肤啊，还有好气色。专柜2000多块钱，今天乐商城我们七夕特惠啊，一套只要58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都说脸老眼先衰，没有谁可以永远不老，但是呢眼霜可以让你比同龄人显老更慢一些。那么今天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非常经典的啊，很多人都在用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第五代抗蓝光眼霜，用帮我们来去淡化眼周的细纹的，告别黑眼圈。而且它这一代呢是最新一代，还特别添加了专利成分滤波肽以及二裂酵母，促进眼周皮肤胶原再生。有了这两个成分加持呢，那可以让你的眼周肌肤更紧致，而且还不会长脂肪粒，可以放肆大笑，不用怕有这个眼角纹了。那么今天呢也是折后价格，七夕特惠到手只需要299，而且今天您买一瓶眼霜我们再送您一瓶，299到手两瓶，数量不多，先到先得。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这首歌来自于庄东如，一个赞就去环游世界。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各位，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当中。那么我们也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的张家口还有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为多云。石家庄今天呢是阴转雷阵雨的天气啊，24到31度。
0: 上班路上，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黄金小马啊，这是我们的早安奶茶每天的有奖打卡的环节。怎么样来参与抽奖来中得黄金小马呢？只要您每天来答题，您就有机会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的题目。
1: 是
0: 今天的题目，这样是请您看图来猜一猜啊，三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的三位配角，看看您能不能认出来叫出这些角色的名字。如果您知道答案，您直接在那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行了，甭管对错，甭管您答了几道，只要您在评论区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名单哈。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
1: 是啊，今天我们挑的这三个人物呢，都是非常经典的剧当中的经典的配角。第一个人物呢，您乍一看呢，刚刚那个新华说看着像这个孙悟空老了
0: 之后
1: 孙悟空可能不太高兴啊。因为这个人呢，你一看啊，你